0: 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携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其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的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一百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

中间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她如何能够坚持呢，她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得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林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宏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宏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

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他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他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他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他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他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他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哦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初中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你说肥胖不是问题，如何面对肥胖才是问题。肥胖啊，也许是老天给你出了一道考题，如果你能考过这一关，你的人生一定会像小丽那样越活越精彩。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6月18号凌晨24点开启。由于原油变化率达到了-5.69%，汽柴油价格因此下调每吨420元，折升价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升0.32元至0.38元。由于国际油价在本周二继续大幅度的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其中开启了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

继续来关注近期汽车商业评论发布消息称，根据工信部近期所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产品企业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众泰、力帆、猎豹、一汽夏利、华晨自主、华泰、北汽银翔、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目录，汽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

据了解，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意味着企业已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产，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正式终结。

目前从工信部官网查询的公告内容可以找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注销神龙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一段八号生产地址，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六号生产地址，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乘用车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另外呢，除了注销信息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增设的公告，例如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生产地址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景路21号院，也就是目前大家都很期待的小米增程式 SUV 已经可以在北京正式生产了，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正式发布。另外呢，还包含奔驰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品种，生产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青口投资区奔驰大道一号，这意味着全新奔驰 VLE 在纯电动 MPV 将会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预计呢年底左右正式下线。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新车。首先来聚焦享界。最近享界品牌发布了旗下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的车型官方图片。此前该车已经完成申报，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对于新车的价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享界 G9 瞄准的是50万元级高端 SUV 市场的新细分需求。据目前呢所掌握到的信息，享界 G9 将会采用平直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架构，融合了豪华精致的细节以及硬派的越野气场，全系基于承载式车身打造，主打城市通勤、轻度户外、穿越双场景。在设计方面，该车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封闭式格栅设计，装搭载贯穿式鸿蒙星环发光灯带和可发光的品牌立标，两侧配备竖向分体式方形灯组，灯箱内嵌有双层圆环形的光源，兼顾照明和科技的氛围。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越仰望 U8， 并且提供5座和6座版本。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前者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在电池方面，纯电版全系搭载华为聚晶电池平台，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续航里程将超过700公里。增程版车型将会搭载由北京汽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提供的 1.5T 发动机作为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8千瓦，并且匹配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和277千瓦。在电池上，该车可以获得75.4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呢将会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能力超过130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日前吉利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的部分细节官方图片，同时该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此前吉利官方对新车进行了全球的证明活动，证明榜单前五名的名称分别为 TT、A8 TT、A8、星驰和流光。而 TT 这个名称呢，最终得票数为最高，它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心跳的节奏，充满了活力和动感。通过外观来看呢， TT 新车两侧大灯组造型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边角设计，内置了粗壮的 LED 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极高。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较为凌厉的内凹式的机械设计，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新车前包围处还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也是直接的拉满。目前来看呢，新车将会配备车顶的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

另外，日前吉利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 8.79 万到 9.79 万元之间，限时感恩价为 7.89 万到 8.89 万元之间。新车是基于新一代BMW EVO 全球模块化的架构所打造，那么该核心的亮点呢是全系搭载 1.5 升加 DHT 混动专用动力总成，同时针对于驾驶辅助和部分配置做出了差异化的区分，全面覆盖了家用轿车混动的主动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延续了帝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针对于混动车型的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细节优化。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15、1885、41480，轴距呢是达到2755毫米，定位为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座舱内部，全系标配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高清全面屏，并且搭载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同时呢，还包含了智能音响、全场景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等功能。该车呢将会搭载一套由 1.5 升混动专用四缸发动机和 DHT 11合一混动专用电驱所组成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2千瓦，最大扭矩136牛米，驱动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40千瓦，峰值扭矩为240牛米。该车型呢将会匹备3元锂电池组。在这套全新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的综合工况油耗仅为每百公里3.83升。

后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正式发布了2026款冠军纪念版系列车型，包含 ET5、ET5T 和 EC6 三款车型。具体看一下上市的售价，2026款蔚来 ET5、ET5T 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为31.3万元起，采用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为20.5万元起。2026款蔚来 EC6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37.3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购买，售价。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将会带各位呢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一家车企呢。

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七个顶级的席位呢，当时分别是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万达、现代起亚汽车、卡塔尔航空、卡塔尔能源和 Visa。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汽车企业同样只有现代起亚。事实上呢，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0年，整整28年，你在世界杯赛场广告牌当中的看到的汽车品牌只有现代起亚，其他巨头哪怕砸出10亿美金也休想在赛场露出一点。这不是歧视，而是规则，规则呢往往是先来者制定的。凭什么是现代起亚呢？凭什么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长达28年？难道丰田大众他们都是傻子吗？答案是现代起亚下手真的太早了，早到其他所有人都在沉睡，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决定，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绝地反击。

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当中戏称今年韩国国运昌盛，但其实早在1999年，那时的韩国刚刚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惨烈巨创，韩元贬值达到一半，大企业接连倒闭，国家濒临破产。当时的韩国政府呢不得不向 IMF 申请了5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也是韩国人迄今为止都视为国家耻辱的 IMF 危机。那时的现代起亚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不折不扣的二流角色，品牌认知度极低，也被欧美消费者嘲笑为开三年就会散架的廉价垃圾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不到2%，在欧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举国绝望的废墟上，韩国人看到了一丝微光。2002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合办，这是向全世界重塑韩国形象的唯一机会。韩国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办赛，而现代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被赋予了国家品牌代言人的使命。当时的现代汽车呢砸锅卖铁硬生生抢下了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惊险但却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经过2002年一个夏天，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 32% 飙升至 67%， 美国市场销量大涨 40%， 欧洲销量直接翻倍。一个原本站在低端的廉价品牌一夜之间站上了全球性的舞台，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洗脱了廉价标签，建立了可靠全球化的形象，为日后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群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

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购，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面。那午间时光，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广场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渔圈夜市了。那2026呢，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了。那渔圈夜市啊，这个招商炸场开启，可以说是万元起步就可以搞事业。每个月呢会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加持，客流量是层层加码，同时呢还有专业的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40，开启您的财富大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啊。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旗明凯龙东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啊，阳历尾号、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哦。推荐大家赶大集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招商电话153-0417-8889。关注的是红旗大集文旅短剧东北大集之我乃大集少爷已经上映了，全部的都是实景拍摄哈，那全部的都是咱本地的演员，满嘴纯正的东北方言哦。讲的呢是主人公在大集长大，守护大集，带着乡亲们守住这份烟火生气的正能量故事。

当然这里边有非常熟悉的都是我们的市井温情哦，有浓浓的乡土坚守。可以说这部短剧深度契合了咱们营口文旅推广、人才北归、青年返乡创业和乡村振兴的大主题。目前呢，这部短剧呢在红果短剧是独家上线了，赶紧点击哈去观看一下。这是我们家乡的短剧，看咱们营口人怎么把家乡拍给全国看的。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巴黎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呢是153-0417-0936。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万隆广场升级为万隆生活中心。万隆生活中心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打造全民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的，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充满一个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这个地方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呢不仅配备了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会举办一些热门的 IP 赛事。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对的网红街区了。六楼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玫瑰长廊。来到首层啊，我们就看到了特别设立的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和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活力与赋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6.5 吃喝玩乐购。今天中午我们打算吃什么呢？是不是每天中午都在想，哎呦，今天到底要吃点啥呢？如果你不知道吃点啥的话，不妨来万隆生活中心哦，给大家介绍几家美食吧。有想吃川菜的吗？蜀菜香，爱的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霸圈首家会员制的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这里边还有这个谦虚自助火锅，也是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手切的鲜肉啊、毛肚、牛蛙，既是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同时呢，在我们的万隆生活中心还有就是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五楼海底捞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继续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来关注紫云影城。从即日起呢，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紫云书房在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紫云书房呢，在之前已经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在这里啊，有阅读、自习、社交、新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完之后呢，空间布局是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结合了舒适性与功能性的体验。那单日的一个座位费呢，他们有这个会员制哈。那点单区呢，如果说你任意消费8.8元以上，就会获得免费的座位。包房呢是28元，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杯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再来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了。京东奥莱呢是强势入驻了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

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的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啊，京东奥莱邀您共赴了，那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携手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新生活。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这是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生而来的，以家居和美学相融合，那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呢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种板块，打造的是场景化体验加全链条的服务一体化的生态。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是家居主题馆，呈现的是生活的灵感。这里边呢还有二手车的展销区，是拓宽品质的消费边界。可以说在这里，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与一场美好生活的对话。

天哪，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贴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

0: 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5: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

0: 油钱做什么，鱼儿多财一起过。
1: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走到车旁呢，按了半天遥控钥匙，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失灵了呢？是没电了吗？还是坏了？要不要去 4S 店花几百块钱配新的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遥控钥匙失灵的那些事儿，从工作原理到故障排查，从电池更换到应急处理，帮您省下冤枉钱。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莫文蔚的《阴天》。

先简单来说一说啊，遥控钥匙的工作原理。那么汽车遥控钥匙呢，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射频发射器。当你按下按钮时呢，它会向车辆发送一串加密的数字信号。这个信号包含了三个关键信息，有操作指令、身份验证码和滚动码。车辆的接收模块收到信号之后呢，会识别身份码，校验通过之后才执行开锁或者是关锁的操作。那么现在的智能钥匙系统呢，还采用了128位的滚动编码技术，每次使用之后呢，密码都会变化，防止被截获复制。所以听别人说去路边摊配一把就能用，那么这个玩意儿的加密啊，其实很严密的，随便配的根本不好使。那么了解原理才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遥控钥匙失灵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么钥匙电池的这个寿命呢，一般是在2到3年左右。如果你平时用车频繁，或者是你的钥匙带无钥匙进入功能，耗电更快，那么可能1年半呢就得换。低电量的典型症状有遥控距离明显缩短，以前20米能遥控，现在呢得贴车门上才管用。有的时候呢按了没反应，得按好几次才偶尔成功。还有就是仪表盘上偶尔会提示啊，这个钥匙电量低。解决办法很简单，花几块钱买个 CR2032 的纽扣电池，大多数车呢都用这个型号，拆开钥匙外壳换上去就行，比去 4S 店划算多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遥控钥匙换电池呢也有讲究，第一步呢是要把机械钥匙拔出来，很多遥控钥匙侧面呢有一个小按钮，一按呢就能够抽出来。第二步呢是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撬棒，沿着这个钥匙侧面的缝隙轻轻的撬开外壳，注意别用蛮力。那么外壳呢是塑料的啊，撬坏了可没地方配。第三步呢用镊子取出旧电池，看清楚正负极方向，新电池呢同样的方向安装进去。第四步就是合上外壳，按压直到听到咔嗒一声卡紧了啊！装好之后呢，在车旁试一下，如果恢复正常呢，那就搞定了。如果呢你动手能力不强，买电池的时候呢，让店家帮你换也行。不过要记住，电池型号呢一定要对 ，CR2032、CR2025 还有 CR2450， 看起来差不多，厚度是不一样的。装错了呢，可能盖子盖不上，甚至是会损坏钥匙。

换了电池还失灵，那么第二个要排查的就是信号干扰。现在城市里面的各种无线信号呢是越来越多了，有时候你停车的位置附近有高压线、变电站、通信基站或者是大型的 LED 屏幕，都可能会干扰遥控钥匙的信号。怎么判断是不是干扰呢？很简单啊，拿着钥匙走到车头前，紧贴着车门再按，如果这个时候能解锁，那就是信号太弱被干扰了，或者是把车换个地方停，换个位置再试一试。另外钥匙和手机放在一起，有的时候呢也会互相干扰，排除干扰之后呢，如果问题依旧再考虑其他原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在加油站、医院、政府机关附近的信号被屏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不用修车，换个地方停一下就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遥控钥匙失灵的处理方法。刚才说了呀，电池没电的问题及遥控的信号受到干扰，那么第三个常见原因呢，就是钥匙内部脏污或者是氧化。钥匙用久了，虽然外壳是密封的，但是汗水灰尘还是会通过按键的缝隙其慢慢渗进去，时间长了呢，电路板上的按键触点就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解决方法很简单，拆开钥匙外壳，取出钥匙，用棉签蘸酒精啊，医用的75%的酒精就行，轻轻的擦拭电路板上的按键底座和金属触点，擦完晾干再装回去，80%呢就能恢复正常。如果发现电路板上有明显的锈迹或者是腐蚀的痕迹，可以用橡皮擦轻轻擦掉氧化层，那要注意千万别用水擦。

如果以上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那可能是钥匙内部的晶振或者是射频芯片坏了。这种情况呢，自己修不了，需要到专业的汽车钥匙店或者是 4S 店来处理。那么维修师傅呢，会用设备检测钥匙是否能够正常的发射信号。如果呢只是晶振损坏了，几十块钱就能换一个；如果是射频芯片坏了，那就要换整个钥匙了，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网上有卖自学习遥控钥匙的，那么可以自己匹配，不用去 4S 店编程，几十块钱呢就能搞定，但是安全性和原厂这个是没法比的。图便宜或者应急呢可以考虑啊，不过要提醒一句，如果你的车带无钥匙进入，还有一键启动，千万别图省事不修，否则哪天钥匙彻底罢工了，车门你都打不开了。

0: 还有一点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车身接收模块出故障了。那么这种情况呢，相对少见，但确实也是存在的。如果遥控钥匙本身没问题，换到另一台同款车呢，能正常使用，那就是车上的接收器或者是相关的保险丝坏了。这个时候用机械钥匙呢，可以手动开车门啊，但是遥控功能失效。判断的方法呢，就是用机械钥匙开门之后启动车辆去看一看，如果能正常启动，说明防盗系统正常。问题呢，可能出在了这个遥控接收的模块。那么如果连车都启动不了，可能是防盗系统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呢，自己处理不了，得去修理厂或者是 4S 店用电脑检测。平时留意一下，如果同时发现车窗不能一键升降，车内的阅读灯不亮，可能就是车身控制模块出了问题，和遥控接收这是一套系统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遥控钥匙突然失灵又急着用车怎么办呢？用机械钥匙。大部分的遥控钥匙里面呢都藏着一把机械钥匙，通常呢在钥匙侧面有个小按钮或者是开关，按下去呢就能抽出来插入驾驶座门把手下面的钥匙孔呢，旋转就能开车门。启动方面呢，一键启动的车如果感应不到钥匙呢，可以把钥匙贴在一键启动的按钮上，或者放在中央扶手箱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你要看一下说明书。车辆呢它就应该能够感应并且是能够启动的。日常养护要注意三点，别把钥匙从高处摔下来，内部的金针很脆弱，别让钥匙泡水，防水密封圈用久了呢会老化，还有就是别把钥匙和银行卡手机放在一起，磁场可能会影响内部的元件。做到这些，一把钥匙用个上十年八年是没问题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遥控钥匙失灵的应对指南，先换电池，八成问题呢都能解决，还不行的话查干扰，轻触点换地方，然后再不行就要找专业店的修芯片或者是换钥匙。那么日常养护呢，防摔防水防干扰，遥控钥匙虽小没它寸步难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省下几百块钱的钥匙维修费啊，自己动手能够解决问题。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0: 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出门走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 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

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看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我们精彩继续。

0: don't know。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

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你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
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

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跟一

倚重，十环读我书，奇闻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穿梭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领略了古城墙的雄伟、兵马俑的震撼，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触摸千年文明的脉络。但陕西的美远不止于此，今天呢，就让我们暂时告别繁华的都市，踏上一场小众的秘境之旅，走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青木川古镇，如梦似幻的雨歇的大峡谷，还有充满诗意的漫川关古镇，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景。

0: 上这个对。
1: 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说说你的西安之旅，你的陕西之旅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你遇见了哪些有趣的人、好玩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互动当中呢，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并不孤单，我们都是时光的拾贝者，相信爱与美好就在瞬间发生。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共同感受别样的三秦风情。首先呢，我们来到沁沐川古镇，共同感受山省交界的传奇岁月。沁沐川古镇呢，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素有一脚踏三省的美誉。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镇，在民国时期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那时呢，它是连接三省的重要商贸的枢纽，马蹄声、吆喝声、算盘声交织成繁华的乐章。而让沁沐川真正声名远扬的是传奇人物魏府堂。他在古镇大兴土木，修建了魏式的宅院等宏伟的建筑，也推动了当地教育和商业的发展。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your winter coat. 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沁沐川的古镇吗？如果您去过，您可以发微信告诉我们哈，身临其境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很多人说起哈，说起沁沐川古镇呢，他会说走进沁沐川古镇，真的仿佛穿越回了旧的时光，脚下是历经百年的青石板路，两旁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及民国风格的建筑，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过往的故事。魏氏宅院呢是必去之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令人惊叹，雕花门窗、彩色玻璃尽显当年的奢华气质。宅院的每一间屋子都藏着魏府堂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仿佛能看到他运筹帷幄、叱咤风云的身影。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回龙场老街。那回龙场老街呀、啊，也是古镇的灵魂所在。沿街的老字号商铺、茶馆、酒肆依然保持着古朴的模样。漫步其间啊，尝尝地道的核桃馍，酥脆的、香甜的，品一口罐罐茶，茶香四溢，感受浓郁的烟火气息。夜幕降临，老街灯火渐次亮起，倒映在河面之上，如梦如幻，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静寂的夜色当中。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哈、啊，其实每一处的景致呢，都能给我们带来回响。很多听友会说啊，其实这么忙哈，一想起出门去游玩，真的会觉得太累了，还不如在家待着。其实我想，当我们脚步启程的时候，来到另一个场景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觉知，去感受当下的不同，我相信美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说啊，我们要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不是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游玩的小贴士哈。交通方面呢，可以从汉中或者是广元出发，乘坐班车前往，车程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车程哈、啊、不长不短，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车程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在乘坐车辆的过程当中，可以准备一些有趣的事情哈、啊，帮助孩子准备小小的玩具哈、啊，让他们在路程当中打发时间，甚至可以稍微的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哈、啊。我们成人呢，可以准备一场电影哈，说说聊聊看看，提前的了解一下当地的风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带着思虑，带着思绪，去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想必我们的收获和感触应该是不同的。When
1: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ring。
0: 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古镇内有许许多多特色鲜明的民宿，有的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老街的风景哈，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所以啊，如果对住宿非常有要求的听友呢，可以建议大家提前进行预定哈，这样我们可以充分的去进行选择适合自己专属的一个住宅的风光了。很多听友会问了，如果去那玩的话，需要我们花几天的时间呢？这里的游览时间呢，是建议安排在1到2天，来慢慢的感受古镇的韵味哈。一提到韵味，我相信它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去品味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啊。所以说，这样的韵味才能够体现出来。当然了，晚上的时候呢，还可以欣赏夜景哈。看来真的是让我们要放下所谓的我们忙碌的时光，去感受当下的不同。许多去过青木川的朋友都感慨哈，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有的只是宁静与纯粹。我没有去过青木川哈，如果有去过的朋友，真的希望你能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当时身在其中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听友木木他反馈说呢，其实啊，我去过，当时呢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不深刻，但是回来之后呢，回想起来，哎，那个地方还真的是有所不同，如果再去的话，要好好感受那里的美。听友张强他说啊，青木川古镇呢像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世外桃源啊，这样的一个形容真的是太美了。我也想体验一下被时光遗忘一会儿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方向走一走哈，来到延安市的甘泉县哈，去了解那被时光雕刻的梦幻画廊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雨岔大峡谷，它在延安市的甘泉县哈，这里呢藏着一处鲜为人知的自然风光，就是雨岔大峡谷了。它呀是由亿万年前的强烈地震造成的地表大面积的褶皱和断裂，在经过无数次的暴雨和山洪的冲刷侵蚀而形成了丹霞地貌峡谷群。想必这样的自然风光是在我们当地非常罕见的哈，想象一下我们在那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您去过雨岔大峡谷吗？很多人说啊，当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说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仿佛踏入了一个奇幻的外星世界。峡谷内呢，形态各异的岩石纹理令人称奇，阳光透过狭窄的峡谷缝隙洒在赤红的岩壁上，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影，在不同的时间段呢，峡谷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美。接着呢，很多听众就说哈，清晨时候呢，光影柔和，岩壁泛着淡淡的金光，而正午的时候啊，阳光直射，色彩浓烈鲜艳，傍晚的时候，夕阳的余晖为峡谷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每走一步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随手一拍都能成大片。峡谷内的岩壁呢，光滑细腻，线条流畅，有的像波浪，有的像丝绸，有的像抽象的油画。抬头仰望蓝天，只留下一条细长的缝隙。

0: 与红色的岩壁相互映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行走在峡谷的底部，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畔是微风的低语，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自己和大自然对话了。
1: 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 the winter。
0: 这里呢也给出大家温馨的游玩小贴士，交通方面呢建议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从延安市区出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内呢有观光车可购票来乘坐，最佳的游览时间是晴天的上午9到下午3点钟，此时的光线最佳，能看到最美的光影效果。当然呢，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哈，注意事项是咱们峡谷内道路较为湿滑，建议大家穿防滑的鞋子，夏天雨水较多，出行的时候呢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遭遇山洪了。所以啊，出门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这个地方的风貌哈和它的特点，查找与之对应的出行方式或者是一些提前要准备的内容，我们都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让我们的旅游的体验感更加好。来过雨岔大峡谷的游客呢纷纷表示啊，这里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得让人窒息。摄影爱好者老张他激动地说呢，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却在这里找到了最独特的风景素材，每一缕阳光每一块岩石都让我着迷，简直是摄影人的天堂呀。

来到今天我们的第三个小去处哈，这就是曼川关古镇。很多人说啊，曼川关古镇呢是秦风楚韵交汇的诗意之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哎，曼川关古镇呢，位于商洛市的山阳县东南70公里的曼川镇，因地貌广阔、水域宽严而得名。它地处秦楚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的商贸重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啊，使得这里成为秦风楚韵交融的地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古镇的街道依山傍水，曲折蜿蜒，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吕邦会馆、北会馆、武昌会馆等保存完整，雕梁画栋、飞檐斗孔尽享当年的繁华。罗邦会馆呢是古镇的精华所在，它是由当年的罗邦商人们集资修建的，用来聚会、交易和娱乐。会馆内的戏楼、大殿、厢房等建筑啊，布局非常的严谨，木雕、石雕、砖雕工艺也非常的精湛，人物、花鸟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么除了古建筑啊，曼川关的美食也令人垂涎三尺。曼川八大宴是当地最具特色的宴席，八凉八热、八荤八素，每一道菜都有独特的寓意和做法。品尝的美味佳肴，听着当地人讲述古镇的故事，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这里啊，也给大家一些游玩的小贴士，交通方面可在山阳县乘坐啊班车前往曼川关古镇，也可以选择自驾哈，全程路况呢是良好的。特色体验的地方呢，一定要去听一场曼川大调，感受这种融合了秦腔和楚韵的独特民间艺术，还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说竹编

等作为纪念哈。来过秦川关古镇的游客评价说呢，这里既有北方古镇的粗犷，又有南方水乡的婉约，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走在青石板路上，看着古色古香的建筑，吃着美味的漫川八大件，感觉时光慢了下来，仿佛穿越了古代，真的是太惬意了。

听众朋友，金木川古镇的传奇故事和羽岔大峡谷的梦幻光影，漫川关古镇的秦风楚韵，都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感受。希望这个三个小众的秘境能为你的旅行清单增添别样的色彩。

好的，这就是午后慢时光的上半时段，我们的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当中呢，我们会走进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景，去感受别样的中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
1: 扯着嗓子唱歌，在他的中心，人们叫他鼓楼钟楼。

我们一同经历了陕西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景点，感受了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独特魅力。而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除了古老的建筑、动人的故事，还流淌着岁月里的音乐，它们同样是陕西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音乐啊，既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又巧妙地融合了流行元素，用音符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一同探寻陕西音乐背后的故事，聆听那些扣人心弦的旋律。

0: 是西安人。
1: 谢谢。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说到陕西音乐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独具特色的秦歌。秦歌呢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融合了秦腔、梅户等传统戏剧元素，有着高亢激昂粗犷的特点。如今呢，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尝试将秦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让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新的活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西安人的歌》啊，就是城市记忆的鲜活的表现。首先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西安人的歌》。这首歌呢一上线就迅速的在网络走红，成为西安的一张音乐名片。歌曲以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呢，描绘了西安人的日常生活与城市风情。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简单直白的歌词瞬间勾起了无数西安人的回忆，也让外地人对这座城市充满了向往。

听这首歌呢，我们不得不说说它的创作背景啊，还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它的作者呢，程伯志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他从小啊就听着秦腔长大，对于家乡啊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呢，他和朋友在西安的街头巷尾闲逛，看着熟悉的城墙钟楼，吃着美味的小吃啊，突然就萌生了创作一首关于西安的歌的想法。于是呢，他将自己对于西安的热爱，对家乡生活的观察融入到了歌曲当中，再结合现代的流行音乐的编曲风格，创造出这一首西安人的歌。

0: 这首歌呢不仅在网络上热度极高哈，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非常的受欢迎，许多游客来西安都会哼这首歌曲哈，打卡当中呢就会达到很多歌曲当中唱的景点啊，所以说非常的有趣。后来呢我们去西安的时候跟着歌曲的节奏逛了一回回民街，看了大雁塔，感觉自己真正的融入了这座城市。所以说啊，这首歌真的是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了解西安的大门。
1: 这是西安人的歌，
2: 这是西安人的歌。

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首更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叫做《给你一点颜色》。这首歌呢是由华阳老腔传人张喜民与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合作演唱的。那么这首歌啊，讲华阳老腔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摇滚音乐相融合，碰撞出了令人震撼的艺术火花。那么我们知道啊，其实这样的音乐是我们喜欢的哈，它有一些民族特色在里面，看看符不符合你的审美呢？

杨阴老腔呢，起源于西汉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形式啊，相对来说更加的粗犷和豪放，唱腔呢。

当然除了情歌哈，民谣音乐在陕西也有着深厚的土壤，许多民谣歌手以陕西为灵感源泉，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用温柔的旋律和质朴的歌词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浓浓的乡愁。这一首《蓝莲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了。

于陕西的民谣哈，不得不说的就是许巍了。虽然许巍如今已经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的粉丝，但他的音乐始终离不开陕西这片土地的滋养。蓝莲花呢是许巍的经典作品之一，虽然这首歌啊没有直接描绘陕西的景色或者是生活，但它的创作灵感却与许巍在陕西的经历息息相关。

的青春岁月，西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古朴的城市氛围都深深地影响着他的音乐创作。在创作《蓝莲花》的时候呢，许巍啊正处于人生的低谷期，他在迷茫与困惑中寻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而陕西文化中那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给予了他力量。歌曲当中所说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句歌词呢不仅是他对于自由的追求，更是他内心深处对于生活的坚定的信念。

我们体会到了西安人的人格内核之后呢，我们来转向来到西安的美食哈，来听一首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看看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曾去品尝过的。

0: 真的是这样哈、啊，伴着黑撒乐队的这样的陕西话，我们听着都非常的熟悉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这个山西西安的女娃，这首歌呢也是黑撒乐队创作的，可能更好的去让我们去了解山西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是了，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午后慢时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黑撒乐队演唱的这一首《西安女王》。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趣哈，用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向我们诉说西安女娃。所以说啊，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呢，西安有着它独特的表达，众多与西安相关的歌曲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展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西安女娃她们都很伟大，长得漂亮不舍，还都挺有文化，你们要珍惜这宝贵的资源，肥水不流外人田，不能让人抢走它。
0: 很多人说呢，这些歌曲啊悠扬热烈奔放，他们与西安的历史文化相互的呼应，成为传承西安文化的独特载体，让更多的人即使未踏入这片土地呢，也能感受到音乐，感受到西安的独特魅力哈。

的是我们又听了好多哈、关于陕西的非常可爱又有趣又带着热烈和豪放的歌曲了。那现在又到了互动的时间，在今天的分享的这些歌曲当中，哪一首最能够打动你呢？或者你还知道哪一些好听的陕西歌曲？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DYQFM965 与我们分享和互动，我们会挑选精彩的留言跟下期节目与大家进行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这些美好的音乐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惬意的午后，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及时补水，随身备瓶水，少量多次喝，让身体时刻电量满格，健康活力靠水续杯。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鸡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4: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5: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6: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6: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6: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我最近发现哈，我们家好像上课的时间经常会迟到。
7: 是老大还是老二？我记得那
1: 两个孩
7: 子
1: 都有。我们不仅哈上课上学校的一个课会迟到，有的时候我们上培训班的时候也会迟到那么短短的三五分钟。
8: 你现在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1: 是
8: 因为被迟到的课堂和老师有什么不良的反馈，还是因为你自己发现这样的习惯对孩子们不好呢？
1: 有一次哈，我们这个上课的时间推移了，推移了，其实我们觉得，哎，这个时间还挺宽松的哈，我们应该不会迟到了，因为本来这个时间靠后了嘛，结果
7: 还是迟到。
1: 对，我后来就想哈，为什么我们家总会迟到呢？所以我进行了反思，我发现我们家其实对这个迟到这件事情没有特别的在意，那也导致了孩子认为迟到这件事情也无所谓。
8: 就是你反思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当家长的没有那么在意时间作为规则的约束力，所以导致了孩子们也没太把这个规则当回来。
7: 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大家一直都在说哈，叫身教言传嘛。其实有些事情确实是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的，而且家长对某件事情是否重视是孩子一定要去观察的然后才模仿嘛。如果他觉得比如说我们家长送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经常性的迟到，但是老师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馈，家长也不以为意的话，孩子们首先觉得时间这个规则是不必要这么遵守的。我觉得你这个反思是很有价值的。
1: 有一次孩子还问我说，妈妈，我们今天迟到了，我得跟老师说什么借口？直接就问
7: 我。他用的是借口这个词。
1: 今天是妈妈起来晚了，所以导致你们迟到了，我跟老师请个假。后来我想这么处理其实也不对，那妈妈为什么就可以迟到呢？
7: 理直气壮。
1: 是的，
7: 我们真的可以就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啊进行一下深深的挖索，那个探索哈、挖掘。首先我们看孩子使用了这个词叫借口。
1: 是。
7: 实际上中性的词是理由。那么我这个做一个不太善良的这个猜测哈，我觉得你们在过程中可能在过往的上学迟到这件事情上，甚至有的时候孩子都是知道这个理由实际上不那么科学客观，所以孩子使用了借口。
1: 是，尽管我们认为那是理由，
7: 其实就是借口。
1: 他感受到了，其实就是一个借口。
7: 对，
1: 他应该不迟到。
7: 对，所以孩子用这个词哈，其实从侧面反映出了孩子对这件事情的观察、理解和思考。所以我觉得对这件事情反思确实很有必要。今天就探索一下这个自由和规则的事情哈，因为每个人都是渴望自由的，都希望其实确切的说在某个范畴内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那怎样去有效的遵守社会的规则，才能最大化的保持大家的自由，这可能是个哲学问题。我好像没有能力在这里探讨哲学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生活问题。那迟到这件事情实际上哈，如果你会发现人和人对他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一生永远在迟到，而有的人绝不迟到，这有可能是人的一种人格特征，但是也确实是他的一种习惯，一种对自己的这种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跟家长啊跟家庭的这个教育环境有关系，沿袭下来的。
1: 对，它是一种生活习惯。
7: 是生活习惯。
1: 但也可以改变的一种生活习惯。其实有的时候也要看这个家庭愿不愿意，有主观的意愿说去改变，当发现的时候可能离改变就不远了。
7: 对呀、其实如果像你有所觉察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认识是非常到位的。就是首先改变的一定是家长，因为你看啊，接送孩子家长做的嘛。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动作比别人慢一点，如果我们家长坚定了一种 绝对不能迟到，咱不说绝对，你遇着天灾人祸了，遇着暴雨了什么，那都是例外情况啊。我们今天只探讨的是常规状态下，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我们反复发生了迟到，那家长就要反观，说比如说孩子动作慢，
1: 嗯，
7: 那我们可能就要求我们的孩子要比别人早起来几分钟，
1: 是
7: 吧？
1: 是，
7: 然后我们在这个行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示孩子说，如果我们事前就知道时间约定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时间来倒推我们之前的习惯，确实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 是，这背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田姐，我在想哈，其实它有一个就时间卡，比如说卡点儿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卡点儿，但很多事情不适宜卡点儿，那就是我们卡，比如说卡点儿啊，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卡点儿，但很多事情不适宜卡点，那就是我们规划其实是有问题的
7: 啊。对，其实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要培养孩子遵守规则的意识。
1: 嗯，
7: 那么我们在时间上，我们上学看起来是件小事情，
1: 是，
7: 如果将来我们做的是大事情，比如说火箭上天，
1: 嗯，
7: 那是不能差之毫厘的，可能零点几几几几几几秒，它也是一件非常天大的事情。当然了，这个我们不一定说我们和孩子一定要从事这样的职业哈，
1: 是，
7: 但是我觉得这种意识是很重要的。
1: 嗯，
7: 对一个孩子来说很重要。
1: 嗯，所以就这个规则可能涉及到了明确，就是我们之后做的事情是跟孩子一起静下心来去聊这件事情。我发现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孩子可能需要我们一再的去明确一下，迟到这件事情是被明令禁止的。
7: 对，
1: 然后我们再去推，我们怎么能够不迟到，
7: 怎么做到。
1: 对，
7: 你说的非常好。首先呢，如果孩子和家长多次的迟到，说明我们不以为意，
1: 嗯，
7: 说明我们在观念上认为这件事就不重要。所以你刚才分析的特别好，首先我们得全家都一起认为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啥哈？因为我比较喜欢最近一个社会学家沈一斐，他是学社也研究社会学的，但是他研究家庭教育哈。他说，因为哈，如果你和你们家庭的行为、学生的行为一再的给学校和老师增加了负担，那如果我们家长觉得不以为意，觉得理所应当，觉得没什么，那孩子也会觉得没什么。
1: 嗯，
7: 其实在这个社会中哈，如果我们总是讲这个公共道德嘛，讲社会公德，讲不要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等等，其实我们如果反复的迟到，是给学校和老师造成麻烦了的。
1: 嗯，
7: 如果孩子通过家长的态度一看啊，没什么，而且可能老师也没有激烈的有什么样的反馈，孩子就会觉得没什么。其实这种东西他可能会迁移到其他的事情上去。
1: 是的，是的。
7: 所以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孩子的观念中植入一个观念，人应该遵守时间，
1: 是，人应该遵守相应的规则。
7: 对，
1: 嗯，当我明确了之后呢，其实孩子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他原来可能
7: 那么的躯壳，可能你的内心你看到的是当年需要没有被满足的自己。
1: 是，
7: 所以那个小孩经常出来纠缠你。
1: 是
7: 啊，
1: 一下子可能太过于共情孩子了啊。
7: 对，其实你共情的是当年的自己。
1: 是当年。
7: 现在有很多心理学的作品在说内在小孩嘛，
1: 是，
7: 我是有点认同这个观点的哈，就是这个体系的。
1: 嗯，
7: 就确实是人在内心深处永远都有一个当年的小孩的影子，但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如果能够觉察到的话，就不会让他来影响你当下的身份和角色，比如说母亲的角色。
1: 是是，所以说那一刻真的是有点混淆了。
7: 哎，对的。
1: 嗯，
7: 其实我们是角色的混淆和模糊。
1: 是，
7: 那一刻不是我们多共情带入孩子，实际上是回想到了自己。
1: 嗯，是
7: 回到了自己。
1: 嗯，就真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当妈也没有那么难。
7: 是的，其实
1: 规则也并不一定是很疼的。
7: 哎，对对对。嗯，其实是这样的，我看到一些心理学

0: 的这个论述说哈，一些心理学的实验表明，其实如果一对家长不给孩子任何的规则，孩子生活的非常的痛苦。
1: 嗯，
0: 就是人可能天生的有一种本性吧，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我永远不知道我所处在这个环境的边在哪，其实它是非常恐惧的。人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给孩子完全没有边界的自由，其实对孩子很不负责任，而且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幸福，是恐惧。
1: 嗯，
0: 就我们这样说的抽象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即使是会游泳的人，他在游泳池里游泳，他就会相对觉得安全，因为这个范围是很清楚的。那他游河的时候，游大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特别佩服在大海里畅游的人？因为大海，形容大海有个词叫无边无际嘛。他当然哈，就是他也是有边有际，但是他那个边太大了。所以如果不是本领特别高的，不是游泳能力特别强的，不是特别有胆量的人，是不敢去游这么大的地方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呢，可能也就是适合在游泳池里游游泳啊，因为它的边界规则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所以人们内心会有安全感。规则这个东西很重要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就他不断的确认我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
1: 那田姐，你说规则的确立是不是有窗口期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2: 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人为什么需要旅行呢？对于小麦来说，旅行让我看见不同的世界，邂逅不同的人，品味到不同的美食，也认识到不同的自己。旅行让小麦知道这个世界有无限的可能，也让小麦懂得生命的脆弱和可贵。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让小麦觉得时间慢了下来。这是否也是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呢？许多人都听过一首名为《卡萨布兰卡》的歌，我坠入了爱河，与你一起看卡萨布兰卡时，在露天汽车剧院后排摇曳的亮光中，可。

乐与爆米花在星光下，仿佛香槟和鱼子酱，爱意情长。在这漫长炎热的夏夜里，歌里唱到的地方就是北非的摩洛哥了。提起非洲，人们往往只会联想到落后与贫穷，而对灿烂文明的认识多数也只限于埃及。很少有人知道，在非洲大陆的西北角，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度。它三面环海，东南背靠撒哈拉大沙海，西临浩浩的大西洋，北依地中海直布罗陀。它幅员不过湖广两省大小，却有着传统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它七彩缤纷，炫目多姿，从马拉喀什的雕廊跨洞千姿百态，到古城菲斯的天方夜谭，从卡萨布兰卡大清真寺的万般惊艳，到撒哈拉沙漠的漫漫黄沙，从直布罗陀的天涯海角到舍夫沙万的梦幻蓝彩，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汇集了各种色彩的国度。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小麦心中对摩洛哥一直有一些情结，它不仅是一个神秘的北非国家，它更是三毛生活过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的故事成稿地，电影《欲望城市》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风靡全球的童话《小王子》也与摩洛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带着这样一些温暖的情结，小麦踏上了摩洛哥这片热土。卡萨布兰卡是摩洛哥的第一大城市，东北距离首都拉巴特88公里，濒临大西洋，树木常青，气候宜人。当小麦从海上眺望这座城市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上下碧蓝无垠的天空和海水，中间夹着一条高高低低的白色轮廓线，远处大西洋上海浪滔天，港内却水波不兴，温柔静谧。南北绵延几十公里的细沙海滩上，各式的旅馆、饭店和娱乐设施掩映在一排排整齐而高大的棕榈树和橘子树下，汇成一条以丽而独特的风景线，让小麦看着觉得轻松和自在。卡萨布兰卡习惯上被称为卡萨，早在摩洛哥作为法国保护国的时候，法国就将这里建成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大都市。如今小麦在辽阔蔚蓝的大海边，看着这座白色的城市渐渐显现出来，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西班牙人在经过大海的长途颠簸，初次来到这里时就情不自禁地欢呼着卡萨布兰卡，卡萨布兰卡，那样兴奋的神情让小麦如今都能想见。在海边悠闲地散步，小麦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传来，原来是勇敢美丽的摩洛哥女孩在骑马踏浪，马蹄奔跑在沙滩上，溅起阵阵清凉的浪花，让人感觉到无不畅快和洒脱。从海边归来，小麦乘车前往那包含着摩洛哥传统元素，同时又是现代宗教建筑奇迹的哈桑二世清真寺。它伫立在卡萨布兰卡市区的西北部，坐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西端。从1987年8月份开始动工修建，耗费了5亿多美元，占地9公顷，而其中1/3的面积是建在海上的，据说是用来纪念摩洛哥的阿拉伯人祖先自海上而来的历史。由于当地的穆斯林正在祷告，所以小麦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奇美，但是据说整个清真寺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祈祷，是世界上的第三大清真寺，排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之后。如今他就这样安静地站在小麦的面前，向小麦讲述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往昔。这里高200米的宣礼塔是世界上最高的宗教建筑，哈桑二世国王曾经这样说道，我要在穆斯林世界的最西方建造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让北非拥有一座标志性建筑，就如同北美有自由女神像一样。他做到了。

但当小麦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广场上徘徊，时而仰望尖塔，时而窥探细节，天空中的云飞快地流走，而时间却过得非常慢，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回到了千百年前。在小麦的心中，卡萨布兰卡是让小麦觉得最不像旅游城市的一站。作为摩洛哥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中心，这里更多时候是很多游客和商务人士的中转之地，但是一部《北非谍影》却给这座城市烙上了永恒的爱情商标。从此，这座有着白色之城美称的城市，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浪漫之地。

没有在卡萨布兰卡拍摄哪怕一分钟。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万千影迷来到里克咖啡馆，来感受电影带给人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小麦站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十年前里克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酒馆，他却走进了我的。十年后，伊尔莎在酒馆里出现，说了一段话。电影情节就像一幕幕无声的默片，让小麦忍不住热泪盈眶。穿行在老城区，小麦被一位小男孩叫住，他友好地问小麦，知道这是什么吗？指着墙上正在涂色的壁画。小麦猜，跟足球队有关吧。是的，这是卡萨布兰卡当地球队的球迷在所居住的居民区附近墙上写的宣传口号，如果你不加入我们，那就太让人看不懂了。是啊，如果不曾来到摩洛哥，小麦也不会真正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奇妙的国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非洲西北部的摩洛哥。小麦曾经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一书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摩洛哥的菲斯是令所有的旅人欣喜的地方，因为整个城市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要是有一张载着阿拉伯人的飞毯突然飘起来，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还维持着那神话里的生活。直到小麦到来，才发现菲斯古城的历史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家的历史。据说公元785年，什叶派的 Idris 在麦加的权力争斗当中失败，逃到了马格里布，也就是摩洛哥，定居在菲斯和梅克内斯两城之间的山中。因为传说他是穆哈默德的直系后代，因此受到当地人的拥戴。在他的感知下，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至788年，艾瑞斯建立了摩洛哥历史上的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并从此统治摩洛哥将近200年。792年，艾瑞斯被巴格达派来的刺客毒死，他12岁的儿子继位了。808年，他的儿子建立了都城菲斯，菲斯古城从此逐渐繁荣，并一度成为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朋友告诉小麦说，12世纪的菲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号称非洲的雅典。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更喜欢用迷城来形容菲斯，因为这里的麦地那老城区如同迷宫一般，堪称极致。摩洛哥的主要城市一般都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老城区叫麦地那，有城墙围着。麦地那建在低矮的丘陵之地，小麦从高处俯瞰，只见米黄古旧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簇拥在坡上，一直延伸至低地。数不清的清真寺、传音塔散布于城中，建筑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让小麦觉得非常的大气磅礴，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也非相机所能完美的表达。观赏过外城及皇宫的大门，小麦从蓝色的布日炉门进入麦地那，突然有一种穿越千年的感觉。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的巷子更窄更曲折，街道两旁的小铺卖着各式的传统工艺品，地毯、丝绸、围巾、绣花鞋、长袍、首饰、银器、瓷器、铜器、皮革制品。市场上售卖着蔬果、肉类、各种香料和无数不知名的当地小吃，将五颜六色、琳琅满目这些成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小麦偶然经过一座清真寺，但是非穆斯林是不可以进入的。

从门口能够看到里面的小庭院和精美的马赛克。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穆斯林从4到7岁的小孩子需要在这里学习可兰经，7岁以后呢，到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如果是博博尔人还得学习博博尔语，高年级才会接触英语，但不是都会学。小麦突然就明白了为何遇见的摩洛哥人对英语不是那样熟悉了。继续前行，来到了菲斯传统的皮革染整作坊。小麦登上作坊周围的天台，可以俯瞰到作坊内的大染缸，在这里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以用作漂亮的明信片。热情的店主向小麦介绍了皮革的主要制作过程。首先呢，需要将动物的皮毛加热消毒，然后用鸽子粪和石灰放在白色的缸内浸泡皮毛3到5周。石灰可以使毛皮分离，鸽子粪使皮革软化，之后放到大染缸内染色，再制作成各种制品。如此复杂的工序，长久的耗时，怪不得菲斯的皮革制品会全世界闻名了。小麦不记得天方夜谭里的世界是怎样的，但是正如西班牙旅行笔记当中写的一样，菲斯就是一个活着的天方夜谭，诚不我欺也。这个被小麦向往了多年的地方，如今终于亲历了，顿时让小麦生出了完美而无憾的幸福感受。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来到摩洛哥，让小麦忘却了生活中的繁忙忧愁，脱离了现实之逆旅，掉进了一个很不一样的童话盒子里，让小麦的感官经历了各种多彩奇幻而有温度的体验，让小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之感。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的节目，小麦依然带您行走在摩洛哥，欢迎大家和我继续未完成的旅程，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
0: 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爵，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8: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2: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9: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2: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10: 一起去吃饭，
11: 一起看电影，
9: 一起逛街吧。
2: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 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1: 我爱鲅鱼圈，
2: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上市。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 17.49 万到 19.99 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 17.49 万到 18.69 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 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10.3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的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阿兰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 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呢，车辆同样将会提供10.3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我们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号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

事实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和八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岛台区域的按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号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元星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号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九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七座版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的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新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
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的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3.29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24.88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炒股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项

印钞机，它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曼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为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六到八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十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一位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果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

0: 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嘎。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常务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躺息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5: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6: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也打个电话你能也会聊，那个多好。
4: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7: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停下，肯定是过来的。
5: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8: 钱师傅就因为我未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了半年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5: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9: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9: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谢谢。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轩。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轩综合广播，百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吴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吴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现在的你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最近啊，听常务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说，对啥事不感兴趣啊，对这也不感兴趣，对那也不感兴趣啊，好像感觉就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信心一样啊。所以说呢，就借着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的反馈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哎，各位，您现在对什么事物还能说是打得起点精神，感得起点兴趣？

是吧？咱再咋地，你得热爱生活，是吧？来看今天第一个来打卡报道的豌豆脆，他说四十去魅。去魅的意思就是

对这个事儿就已经不抱有那种太多的就是崇拜呀、啊、这个幻想啊，对吧，这个或者是感兴趣啊，哎，就是他的人到四十了就已经先祛魅了，以前是四十不惑，他现在是祛魅，基本上一个意思是吧。四十不惑不就指的是人到四十岁之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困惑住他的事情啊，就是已经看破这是世界万物了，基本上就可以理解成就祛魅啊。Z 说了，他呢现在觉得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躺平且有钱。咱说的是感兴趣，没说是让你做白日梦啊。

就相信常务这句话，就没有什么这个钱呐、财呀、不是通过你一个人的努力得来的。咱就不说了嘛，就即便你说你买彩票，你中大奖了，你得不得说是冒着这个风险，你去买那个彩票去？你得低头一出门啊，人捡着500块钱，你是不是得出这趟门？你光在你家床上躺着，是吧？那你跟啥也发现不了，是吧？咱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现在这个世界首富大家都知道是谁啊？哎，马斯克啊，马斯克，特斯拉的这个老板，然后呢还整了一个火箭公司叫 SpaceX， 前段时间刚上市，这一个公司市值啊就是2万多亿美元，2万多亿美元呢啊，天文数字一样，那非常有钱。有的朋友说了，哎，那他这个公司是不是有泡沫啊？啊，他值那些钱吗？你别管人值不值，人家现在那个技术啊，那确实厉害，对吧？从他这个发射那个火箭，然后到回收，一次一次爆炸，人家一次一次的不放弃、不气馁。人家现在啊，就立个像筷子架似的那个小支架，他火箭发射完之后，人家都非常平稳的停在那儿，震惊了全世界的天文学界和科学界。人家问你服不服？所以说人家能成世界首富，人家做出来东西了啊！你说你光想躺平，你想当世界首富，那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是吧？好，再来看一下 Z， 他说他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呢？他是吃啊，这个非常热爱生活，是吧？有什么你感觉自己特别爱吃的，也不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尤其咱们鲅鱼圈当地还有没有哪些相对来说，哎，你觉得很好吃，但是呢还不够广为人知的比较小众的一些店面啊，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再来看一下孙鲁家，他说呢推荐一下许嵩的新歌洛阳纸，哈哈哈啊。看来他呢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听歌，尤其喜欢许嵩的音乐，是吧？我来搜一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歌给播放出来啊。好，找到了啊，来自于许嵩的洛阳纸，也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这是许嵩的这个一首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啊。这个专辑呢叫做安博猜想。

0: 是来自于许嵩的一首新歌，叫做《洛阳纸》，非常具有他个人风格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很好听啊。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哈，我总感觉这个歌是，许嵩应该是唱给自己的歌吧。总说这个洛阳纸贵，我乖乖得意啊，是不是他对自己这个从成名出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在华语乐坛当中有一席之地的整个这个创作生涯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反思，是吧？就一个大胆猜测啊。喜欢许嵩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他的新专辑啊。好，再来看小孩子，他说呢，他现在对什么事物最感兴趣呢？他回复说玄学。为什么有些事情科学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开始用玄学来代替了啊？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你之前说的对，我爸就只对打麻将感兴趣啊，我妈对包饺子感兴趣，我现在对啥都感不起兴趣。那个上期节目本来一开始想和大家呢畅谈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因为世界杯今年其实可闹的比较多啊，这个中国队呢依然没有进军，是吧？但是呢代表中国的这个拉布布啊，包括这个裁判啥都去了，一共48支球队，历史上最多啊，然后呢举办国三个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多，可闹挺多。然后想跟大家说说这个有哪个球队你觉得是能获得今年冠军的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在上期话题里呢互动就是很少，人数可以说是创下了长虹节目有史以来之最，是吧？之最。然后我说这个咱听友的对什么体育项目感兴趣啊，除了足球大家看来没什么热情之外的话，是不是喜欢麻将和台球啊？小豆包说的对，是我爸对打麻将感兴趣。确实长虹身边有很多朋友特别愿意打麻将啊，成宿不回家打。锻炼了什么呢？锻炼了手指是。然后说阿姨对包饺子感兴趣，我就非常不理解哈，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包饺子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一个工序，很麻烦。首先你得和面，然后你得剁馅儿，是吧？得剁菜剁肉啊，然后还得拌。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踮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你们的好运姐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杰妮姐姐。今天呀，我们的直播间格外热闹，因为有五位可爱的小嘉宾要来和我们一起度过此刻的美好时光啦。没错，他们呀，有的要讲故事，有的要朗诵，还有的呢要唱歌。每一位小朋友都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节目，而且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特别厉害，他要一个人承包我们节目的大半个时段，带来一个非常丰富的主题分享。哦，那是谁这么厉害呢？他呢，就是刘希航，一位二年级的小姑娘。她要跟我们聊的主题叫《心里有花，世界就有光》。哇，光听名字就觉得好美，好有力量啊！那我们赶快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要认识今天的小嘉宾们了。没问题，小耳朵们，我们的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会江夜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刘希航。航航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运姐姐好，大家好，我叫刘希航，今年上二年级。
0: 航航，听说你今天啊是有备而来的，准备了一个特别丰富的节目，还要跟我们聊一个很棒的主题，对不对？
1: 是的，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心里有花，世界就有光。
0: 哎呀，这个名字啊真好听，那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呢？
1: 因为有一天我在路边看到一朵小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我觉得特别神奇，那么小的种子，那么硬的地面，它都能钻出来。我就想，人是不是也能这样，心里如果有花，再难的事情也能过去。
0: 哎呀，说得太好了，好运姐姐都被你感动到了。那你今天准备的这个节目里都包含了什么内容呢？
1: 我先讲一个成语故事，叫讨侃运辟，然后再朗诵一首诗，是舒婷的《致橡树》节选。
0: 哇，这内容好丰富啊，一个是古代将军班中的故事，一个呢是现代诗人写的有关于树的诗，这两个好像不太一样，那你为什么会把它们放在一起呢？
1: 因为我读完觉得他们其实在说同一件事，讨侃搬砖是为了不让自己忘记梦想，舒婷写木棉树是说要独立自己站着，一个是行动上的坚持，一个是精神上的独立，都是在说心里要有光。
0: 哎呀，你才二年级就能理解得这么深刻了，真的是太厉害了。那好吧，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先交给刘希航小朋友，你先给大家讲讨侃搬砖的故事吧。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我是刘希航。今天出门散步的时候，我看见墙角有一株野花从石头缝里长出来，开了一朵小小的紫色花瓣。我蹲在那里看了很久，那么硬的水泥缝，那么小的种子，它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才把脑袋探出来晒太阳呢？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种花的故事。晋朝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陶侃，他曾经平定过多次战乱，立下赫赫战功，在当时的朝堂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当天下渐渐安定下来，陶侃却被调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做工，远离了权力中心。换做别人可能会唉声叹气，每天喝酒消愁，但陶侃没有，准备了上百口大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100多块砖头准备了上百口大缸，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100多块砖头从院子里搬到书房，到了傍晚再把这100多块砖头从书房搬回院子里。下属们交头接耳，大人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闲得慌？有人甚至悄悄议论，陶将军是不是疯了？陶侃听了也不生气，只说了一句话：吾方治理中原，过耳忧异，恐不堪视。意思是我要立志要收服中原失地，现在日子过得太安逸了，我怕将来真上了战场，身体就跟不上了。后来这个故事变成了一个成语，陶侃运辟，辟就是砖的意思。很多人说这个成语教我们要勤奋自律，不能贪图安逸，这当然是对的，但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陶侃搬的不是砖，是心里的希望。如果他安于现状，每天喝茶赏花，他的身体会渐渐松弛，志向会慢慢磨平，日子看上去很舒服，可心里的那块地就荒了。他没有，他用最笨拙最枯燥的方式每天提醒自己，我还想去远方，我还没有认输。后来朝廷果然再次启用他，陶侃率军收服了失地，成为一代名将。那些他搬过的砖没有一块白搬，心里有花的人，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也会给自己浇水。

0: 有，我每天练钢琴，每天都要弹音阶，真的很无聊，手也酸。有时候我也想玩，不想练，但是我又想，如果我不练，下次比赛就弹不好了。所以我就跟陶侃一样，每天坚持搬砖。
1: 太棒了，那你的希望是什么呢？你希望将来弹钢琴弹到什么程度呢？
0: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弹很好的曲子，有很多人面前表演，他们听了都觉得会开心。
1: 嗯，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只要像陶侃一样坚持下去，你的琴技之砖一定会帮你搭起一座大大的音乐舞台。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航航回来以后啊，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我们的西航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那航啊，刚才啊你说你要朗诵的这篇内容是《致橡树》，那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首诗呢？毕竟啊，这首诗好像是写大人之间的感情的。
1: 因为舒婷写的虽然是爱情，但我读着觉得她也在说别的。她说女生不要像凌霄花一样靠别人。

0: 要像木棉一样自己站着。我觉得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一样，不管男生女生都要独立。
1: 嗯，说得真好。那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做一棵独立的树是什么意思呢？
0: 我觉得就是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不要什么都找爸爸妈妈，比如自己整理书包，自己洗袜子，作业自己完成，不要大人催。如果遇到困难，自己先想办法，实在不行再求助。
1: 嗯，太对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最近有哪些事情是你自己独立完成的，让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棒呢？
0: 有一次我特别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我就自己查手机学着做，虽然鸡蛋有点煎糊了，但我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1: 哎呀，我觉得啊，自己动手做的饭肯定是最香的。
0: 接下来我想读一首诗，这首诗和陶侃搬砖的故事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一个在地上搬砖，一个在月光下写诗。可是读完了你会发现，他们在说同一件事。心里有光的人，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见花的颜色。今天我要朗诵的是舒婷的《志向树》节选。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告记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知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处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舒婷写这首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在写爱情，但他说他写的是一个更大的主题，独立和平等。凌霄花和知情鸟儿都是一副别人才能活的生命，而木棉不是，木棉有它自己的根、自己的叶子、自己的花朵，它一棵橡树，不是攀附，不是线索，而是并肩站立，各自挺拔。我觉得这对每一个女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可以温柔，但你的心里需要有一棵站得稳的树，不依赖谁的光，不羡慕谁的荫。你有你自己的花要开，好的朗诵也是一样，不是声音大就有力量，而是每一句话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稳稳的自己。从陶侃的一块砖到舒婷的一株木棉，今天的故事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是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将军，一个是用笔尖写诗的作家。可是他们都在告诉我同一件事，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狱境，都可以选择在心里种花，无人喝彩的时候给自己鼓掌。我是刘希航，感谢您今天的安静陪伴，愿您的心里四季有花。

0: 谢西航，读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而且你最后的感悟也特别的棒，尤其啊是那句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听得我心头一震。那航啊，最后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电波前的小耳朵们说的吗？
1: 嗯，

0: 我想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可以种一朵花，可以是勇气，可以是善良，可以是梦想。不管遇到什么，记得给你的花浇水。谢谢大家。
1: 嗯，谢谢西航，真的是一场耳朵和心灵的盛宴。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刘西航。
0: 再见了。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来到的我们现场的第二位小嘉宾，他呢要用歌声给我们带来甜蜜和快乐。他的名字叫做李思妍，今年上三年级。思妍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李思妍，我上三年级了。
0: 思妍，你今天要唱的歌叫小美满，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心情很好。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什么是小美满吗？
1: 我觉得小美满就是很多小小的开心的事加起来，比如说吃到了好吃的东西，或者和好朋友一起玩，还有就是今天来直播间唱歌，我也觉得很美满。
0: 嗯，说得太好了，幸福就是这些小小的瞬间凑在一起的。那你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1: 我在想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很辛苦，我想把这首歌甜甜的送给她。
0: 嗯，真的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好孩子，相信妈妈听到了一定会特别的感动。好了，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李思妍带来的《小美满》。

唱一支歌就舒展，说起眼里的小妹们都是幸福的花样，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好

0: 谢思源，你的歌声啊真的像糖果一样甜，把我们的心啊都唱暖了。希望你的生活里每一天都能充满小美满。谢谢思源，思源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耳朵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在刚才啊，我们欣赏了两位小朋友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是一位充满正气的小小男子汉，他的名字叫做穆浩辰，今年上二年级。浩辰你好。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

0: 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0: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翅膀。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穆浩辰，今年上2年级。
0: 浩辰，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今天要朗诵《满江红》。
0: 哇，《满江红》是岳飞写的一首非常有名、非常有气势的词。那浩辰，你为什么要选择这首词来朗诵呢？
1: 因为我觉得岳飞很勇敢，保家卫国，是个大英雄。读了这首词，我感觉自己也很精神。
0: 那你练这首词的时候觉得最难的是哪里呢？
1: 就是怒发冲冠那句，要读得特别有劲，我练了好多遍才读好。
0: 这句确实需要气势。那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穆浩辰带来的《满江红》。

0: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谢谢皓宸，虽然我们年纪不大，但是你这气势真的是不得了，尤其是最后那句朝天阙，读得太有力量了。

0: 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这份英雄的气概，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谢谢浩辰，浩辰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啊，这位小朋友是我们今天全场最小的小嘉宾，他的名字叫做孙希全，今年还在上幼儿园的中班呢。那全全你好呀，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月姐姐好，大家好，我叫孙希全。
0: 哇，全全的声音好好听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呢？
1: 我今天要朗诵一首诗，叫挑妈妈。
0: 挑妈妈是一首特别温暖的诗。那全全，你读了这首诗最想对妈妈说一句什么话呢？
1: 我想对妈妈说，妈妈，谢谢你选我当你的宝宝。
0: 哎呀，这好运姐姐的心听着都要化了，你妈妈听到肯定会更感动。那你平时在家里最喜欢和妈妈一起做些什么呢？
1: 我喜欢跟妈妈一起看书。
0: 嗯，妈妈还会给你干嘛呀？
1: 还会给我讲故事。
0: 哎呦，我们全全真的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宝宝。那今天啊，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希全带来的《挑妈妈》。

妈，你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妈妈，让我告诉你，以前我是天上的一个小天使，趴在云朵上，认认真真的挑妈妈。我看见你了，觉得你特别好，想做你的孩子，又可能觉得自己没那个运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已经在你的肚子里了。等我再睁开眼睛，我真的成了你的宝贝。长大后的我经常惹你生气，让你伤心难过，你却一直爱我如初，细心教导，成为你的孩子，是我最幸运的事儿。妈妈不是万能的，为了我们却成了超人。妈妈，我想对您说，您辛苦了，我真的很爱你。

0: 谢谢全全，你的声音啊就像小天使一样，把我们都治愈了。你的妈妈能挑到你这么可爱的宝宝，她一定很幸福。也谢谢西泉，那全全跟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让我们认识最后一位小嘉宾，他的名字叫做于凌硕，今年上一年级。凌硕你好，来跟我们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人姐姐好，大家好，我叫于凌硕。
0: 凌硕，你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歌，歌名叫做不要慌，太阳乐山还有月光。哎呀，这个名字好长啊，你知道这首歌在说些什么吗？
1: 我知道，就是白天过了，晚上还有月亮在陪着你。
0: 就是告诉我们小朋友们不要害怕夜晚，对不对？
1: 对。
0: 你理解的真棒。那你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有点害怕或者是有点慌，那后来又是怎么克服的呢？
1: 我有的时候会害怕，就是晚上很黑，我会害怕，想想妈妈就在隔壁，月亮也在窗前，我就不会害怕了。
0: 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小姑娘。那你的方法也很好，想想身边爱我们的人，心里就踏实了。那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于凌硕为我们带来的歌曲《不要慌，太阳落山还有月光》。

世上每个人花期不同，你也会很美好相逢。张开双臂相逢，那是你的更好更有更

0: 谢谢林硕，你的声音真的好温柔呀，真的像月光一样，希望你永远能够保持这份勇敢和从容，不管遇到些什么心里都有光。谢谢林硕，林硕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大家再见。
0: 哎。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五位小嘉宾的表演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我们认识到了五位非常优秀非常可爱的小朋友，刘希航、穆浩辰、李思妍、孙希全和于林硕。我们在刘希航的节目里学到了陶侃坚持不懈每天奔争的精神，也感受到了木棉树的独立和挺拔。航后让我们明白了，心里种下花，世界就会有光。我们在穆浩辰的《满江红》里感受到了岳飞的英雄气概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在李思妍的《小美满》里品味了生活中那些甜甜的小幸福，我们还在孙希全的《挑妈妈》里被那份纯真的爱深深的打动，最后在于林硕的歌声里我们学会了勇敢和从容。太阳落山了不要慌，还有温柔的月光陪着你。今天的每一位小嘉宾都在他们心里种下了一朵特别的花，好运和杰尼姐姐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朵，可以是勇敢，可以是善良，可以是坚持，也可以是梦想。最后像陶侃搬砖一样每天给它浇水，像木棉树一样让它独立的挺拔的生长。愿你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心里永远有花，眼里永远有光。今天的小耳朵听世界就到这里啦，感谢这几位小嘉宾的精彩表演，也感谢每一位认真收听的你们。我们下期再见，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吧。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回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

0: 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

0: 脱产培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
6: 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15/5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

0: 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 1.5 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近期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 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

0: 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FM 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是观众们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3: 哎呀，不对吧大哥，
12: 你这别再买的吧。
13: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2: 哦，
13: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2: 320你信不？打完折死我。
1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夜静瑶台月正圆，清风淅沥满林峦，朱弦暗蹙相思调，不对知音不语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的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07年的12月马志明先生从艺50周年系列演出上的精彩实况。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的，这是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反七口，当然是毫不例外，这后面还是有精彩的返场，小楼跟您咱们连续来收听。
1: 哎，衷心的感谢各位来捧场。
2: 对对对，
1: 所谓马志明从艺50周年，
2: 哦，就这个活动，
1: 办这个活动啊，
2: 嗯，
1: 我心里很惭愧。
2: 哦，还惭愧啊？
1: 那想我马志明何德何能，给我办一个这个？
2: 啊，谦虚。
1: 确实，虽然在这行里头混了50年，
2: 不少了。
1: 从57年，
2: 啊，
1: 到今年
2: 07，
1: 2007，整50年。
2: 半个世纪了，
1: 对吧？前年退的休，
2: 嗯，
1: 对吧？
2: 对，
1: 虽然说干了50年吧，
2: 啊，
1: 没有成绩，
2: 是吗？
1: 没干出什么来。以前吧，这个文艺革命那时候没我跟我爸的事儿，
2: 哦，
1: 对不对？咱不是主力。你现在呢，这个相声如何改革发展？
2: 嗯，
1: 咱也伸不上手。
2: 不客气，
1: 咱一想前年就60整了，
2: 啊，
1: 能混到哎退休了，每月有一份退休费，
2: 嗯，
1: 得了，跌了吧，
2: 跌了，
1: 哎，他一忍就完了，就不干了，
2: 啊，
1: 我这儿子又不干这个，就想不干就散了，你说一个就是陈旧，跟不上时代，到现在这件大褂脱不下来，你要脱了这个不会说了。
2: 对，这传统相声也离不了这大。
1: 我说新的，我说纠纷不也是穿这个吗？他穿这个就好像那词儿还能供得上，一脱忘词儿。
2: 哦，这大褂还有这功能？
1: 就这样，这多少年养成的这毛病。
2: 是啊，
1: 哎，再加上这2年多也没怎么演出，
2: 啊，
1: 周围啊有些个有关部门啊，还有些个致敬的朋友吧，
2: 啊，
1: 都劝我。
2: 劝什么呀？
1: 这个50年。
2: 嗯，
1: 不易呀，
2: 哎，
1: 那可不，你要是50年，这是一整数啊，
2: 那可不，
1: 最好搞一场演出，
2: 哦，办个活动，
1: 搞一场演出呢，对自己来说吧，
2: 嗯，
1: 做一个小结，
2: 啊，应该有个总结，
1: 画一个顿号，
2: 哦，顿号
1: 或者说逗号，
2: 啊，对，没完，
1: 哎，另外呢，通过这场演出呢，可以面对这个多年来支持马氏相声的这些个父老乡亲呢，念谢。这是个好机会，
2: 哦，对对对，
1: 哎，想好了，
2: 嗯，
1: 我也同意了，
2: 是
1: 办一场吧，
2: 办一场，
1: 就说办一场，
2: 嗯，
1: 这刚同意，这就传过来了，
2: 传过什么来了？
1: 说我这个
2: 啊，
1: 不是50年，
2: 不是50年，
1: 告别舞台，
2: 啊，这谁这是？
1: 这心脏啊，
2: 啊，
1: 搭桥开膛，够呛。大出血，就这样。
2: 哎呀，
1: 还癌症，嚯，传的呀！
2: 这谁这么缺德，
1: 风风
2: 造这谣？
1: 哎呀，我一听这个，得了，你要不办，这就印证了。
2: 哦，
1: 这就别办一场了，来他6场，
2: 来六场，
1: 对，来他6场，
2: 啊，
1: 对。
2: 就熟嘛，也辟辟谣。
1: 对对对对，
2: 哎，
1: 头场我是安天会，安天会猴孙悟空坐山。
2: 好，
1: 来一场这个
2: 不错。
1: 您看我这意思，您看我这意思，我像告别舞台吗？啊，像吗？
2: 实际行动辟谣，
1: 我托付咱父老乡亲的鸿福，
2: 怎么着？
1: 我还能干个10年8年的，您信吗？
2: 啊，绝对没问题。
1: 哎， 这种坏人造谣这很正常，六十而耳顺呢。
2: 啊，
1: 听什么逆耳话都还无所谓，
2: 我、哦、不当事儿了。
1: 二十多岁，会火上来了，我这没气了，没囊没气了，已经
2: 有修养，
1: 早就这样了，
2: 这叫有修养。
1: 这是极少数，
2: 啊，
1: 大部分人，
2: 啊，
1: 绝大部分人都是好人。
2: 那没，还是好人多。
1: 人之初，性本善嘛。
2: 哎，这是《三字经》里头一句。
1: 对呀、啊，
2: 嗯，
1: 怎么讲？
2: 怎么讲？
1: 小孩一生下来
2: 啊，
1: 白纸一张，
2: 哦。
1: 看怎么教育，看怎么引导，
2: 哎，全在教。
1: 真正坏的那极少数，即便是坏孩子啊，
2: 坏孩子，
1: 你来说这坏孩子
2: 啊、
1: 嗯嗯，其实也不一定是真坏，
2: 也不过就是调皮捣蛋，
1: 哎，淘气，
2: 哎，也就这。
1: 你见过这种事儿没有？
2: 什么事儿？
1: 这话在头，起码十五年前吧，
2: 哦，
1: 头二十来年吧，
2: 怎么回事吧？
1: 那时候啊
2: 啊，
1: 下完大雪，咱天津市容还没现在这么漂亮
2: 啊，以前
1: 是不是啊？街道也窄，
2: 啊、
1: 下完大雪没及时的，有地方没及时清扫
2: 啊。以前是差点，
1: 人踩呀，车压呀，一化一动
2: 啊，
1: 跟那滑冰场一样。
2: 哦，路面很滑，
1: 有地方还大冰棱子，跟电车道似的。
2: 对对对，
1: 哎，总有这么样三四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2: 哦，半个小子，
1: 所谓坏孩子
2: 啊，
1: 看挨摔的。
2: 哦，专看挨摔的，
1: 看乐儿。
2: 哦，还有这个
1: 呢，等着。哎，过来一个啊，看那个，看那个。哎，走走，啪！
2: 哦，好，
1: 都跟儿。
2: 看乐儿玩。
1: 哎，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来了。
2: 嗯，
1: 他不知道这儿冰厚，看着啊。哎，出出出出，啪！哇，又乐了。哎，看那雷摩登，摩登，嘿，新自行车。
2: 嗯，
1: 车后面你看还有饭盒，看这个啊。哎，一捏闸更厉害，捏闸横着就出去了。
2: 硬硬，
1: 啪！哇，乐了。
2: 嗯，
1: 哎，乐可是乐，
2: 是吧？
1: 挨摔这个二十多岁，
2: 哦，年轻，
1: 摔不坏，
2: 没问题。
1: 他乐，
2: 嗯，
1: 真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2: 上岁数，
1: 走着走着出来，老头钻被窝
2: 啊！
1: 你再看这几个孩子，
2: 嗯，
1: 赶紧跑过去，哎，大爷，怎么意思？这天别出来呀、啊，好，多危险的！您活动活动，怎么样？没摔坏是吧？您在哪儿住？给您送家去。
2: 你看善的一面出来了，
1: 哎，马上这个善良的心就出来了，
2: 没问题。
1: 非得摔这是二十多岁的，
2: 你看
1: 又过来一个，嘿，看这个啊，嘿，就啪，哦，刚一乐，后边来汽车，噗，把脑子压瘪了，
2: 呀。
1: 再看这几个孩子，噗，
2: 傻了，
1: 乐了，嘿，这就超过这个乐的这范围了。
2: 恐怖，
1: 你还别说摔的这压脑袋，这是咱们同胞
2: 啊，
1: 美国人在这儿压死，咱都乐不出来。
2: 那都是人呐，
1: 只要是人，他绝不乐。
2: 对，
1: 对对对，
2: 嗯，
1: 这就是这么道理。
2: 哦，这么解。
1: 哎，还有乍见如此，将入于井，人人都有恻隐之心。
2: 哎，您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刚才说的是冬天，
2: 解释解释，
1: 冬天下雪
2: 啊，
1: 冻冰啊，
2: 对，天冷，
1: 夏天。
2: 赶夏天了啊！
1: 哎呀，瓢泼大雨，哗，地都起泡，噗噗噗噗，都泡。
2: 对对对，
1: 半尺多深。
2: 嗯，
1: 下这么大雨，那个下水井啊，
2: 啊，
1: 那个，
2: 嗯，
1: 这么点一眼儿，带着盖儿，它流水慢呢，
2: 排水不行，
1: 把那井盖儿关开了。
2: 哦，掀开盖
1: 儿，哇，水都下去了，
2: 排得快。
1: 哎，一会儿它雨过天晴。
2: 哦，
1: 哎，那排水井都满了。
2: 啊，
1: 地可是地皮都干了。太阳也出来了，
2: 是
1: 盖儿忘了盖了，
2: 我没盖盖，
1: 也不知道谁家的孩子，
2: 小孩儿，
1: 哎，这么矮，
2: 嗯，
1: 两三岁，
2: 哎呦，不大，
1: 家大人没看住，
2: 嗯，
1: 炸着出来了，
2: 哦，看看
1: 到这一瞧这井，
2: 嗯，
1: 什么都不懂啊，
2: 啊，
1: 什么玩意儿，扒着井口往里看，一看里边有小孩
2: 儿，哦，这是那倒影。
1: 他纳闷儿，你怎么在那里？
2: 哎，
1: 出来咱俩玩啊！
2: 嗯，
1: 嗯，嗯，他喊了出来。
2: 嗯，
1: 咱无论谁走那儿，一瞧，打后边一抄，把孩子抱一边去，
2: 太危险！
1: 这谁的孩子在这儿玩？
2: 嗯，
1: 多危险呢！啊，家大人呢？谁的孩子？谁的孩子？于所长。
2: 嗯，
1: 他妈妈三十多岁。赶紧出来！哎呦呦，我呀一时没看住，谢谢您啊，谢谢您！好家伙，你养孩子你不管，这出事怎么办呢？
2: 对
1: 啊，这孩子要掉里头，把你坑死，你信吗？
2: 就是，
1: 行，您屋里喝点水，喝嘛水，就赶紧弄回去吧。以后注点意啊，把盖盖好了，气气哼哼走了。
2: 哦，
1: 这恻隐之心人都有。
2: 对，
1: 他救这孩子， 也不是说要钱
2: 啊，
1: 让你感谢他，
2: 不图报，
1: 哎，很自然的
2: 啊，
1: 这就是咱人
2: 善心一面，
1: 都得这样，
2: 都这样，
1: 没有不这样的。
2: 对对对，
1: 你见过这个吗？
2: 什么呀？
1: 这孩子扎着出来，扒着那井口
2: 也来了。
1: 嗯嗯，这一瞧，呵，谁的孩子在这样玩，多危险的！加大着他下去，痛呀！
2: 怎么回事？这太缺德了，这个
1: 不可能，这事不可能，是不是啊？
2: 哎，
1: 要这样的人，
2: 嗯，
1: 这就叫人渣，
2: 这是畜类了，
1: 败类了。
2: 哎，
1: 你说有没有这轮？我是没见过，反正我那时候看报还有这个吧？
2: 什么呀？
1: 女孩子失恋了
2: 啊，
1: 要跳楼，
2: 哦，想寻短见，
1: 哎，底下人都急坏了，
2: 对，
1: 是接着找大垫子拿被窝
2: 啊，
1: 劝他最好别跳，
2: 对，
1: 大伙这么劝着
2: 啊。
1: 就有一个，你不敢跳，你信吗？
2: 爷，
1: 你跳一试试。哎，完了，你就这路人，
2: 枪火玩，
1: 你说多缺德，
2: 可恨
1: 啊！
2: 嗯，
1: 人类的败类，
2: 不属于人类。
1: 就这路人绝对没朋友，
2: 谁跟他交朋友？
1: 跟他交朋友也好不了。
2: 就是，
1: 哎，说了半天，黄祖民大黄这人还是
2: 黄祖民啊，
1: 值得一交。嗯。你这人值得一交，
2: 是啊，
1: 哎，咱俩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了，
2: 了解我。
1: 他这人做人的准则呀，
2: 啊，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哎，这就是老理儿，
1: 是不是？
2: 对，
1: 百善孝当先，
2: 应该的，
1: 孝顺
2: 是
1: 没错吧？
2: 他了解我，
1: 我听说你对你父亲不错，
2: 我应当孝顺我爸爸。
1: 嗯，这话听着让我痛快。你听他的。这是对的，应当这样。
2: 不
1: 高兴，
2: 这碍着你什么事儿呢？
1: 不是，人人尊重孝子吗？你孝顺老人，我们大家高兴啊。
2: 这是做儿女应尽的义务。
1: 嗯，好，和睦家庭，合家欢乐。
2: 好好好，他过日子嘛，内和外顺。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2: 对，
1: 好在是你们家的人口不算多吧？
2: 也不少，
1: 嗯，
2: 六口，
1: 六口，
2: 六口，
1: 你们家六口人？
2: 六口人呢，
1: 都在着呢。
2: 废话，一个没死。什么叫都在着呢？
1: 不是，都在这儿呢，是在老家呢。
2: 哦，我们全家早就搬到此地来了。
1: 好，好，好，好，你们家人口不算多，
2: 还不多啊？
1: 比我们家少，
2: 嗯，
1: 比我们家少。
2: 那么您家几口人？
1: 我们家七口，比你多一口。
2: 七口，
1: 七口，
2: 不对吧？
1: 嗯，
2: 我记得你们家也是六口啊。
1: 哦，七口，
2: 干嘛呀？报虚数，今儿发救济款，这儿开粥厂，你多报一口吗？能多领一份走是怎么着？
1: 本来我们就七口嘛。
2: 不对，六口，
1: 七口。
2: 嗨，我知道你们六口，
1: 我就说七口，
2: 你就说七口。那七口你们家都有谁？咱算算。
1: 嗯。
2: 算
1: 啊，
2: 说说，
1: 算行，不能白算。
2: 怎么还不能白算？
1: 哎，咱呢，打个赌，也别多了
2: 啊，
1: 十块钱。
2: 哦，
1: 一算我们家是七口，你认输我十块钱。
2: 那一算你们家六口呢？
1: 我就赢你十块钱。
2: 哎，
1: 很简单。
2: 那就甭算了
1: 啊，
2: 反正我得输十块钱，是吧？
1: 打赌嘛，有输有赢啊。
2: 那谁输谁赢啊？
1: 啊，
2: 七口你赢，
1: 六口你输。
2: 怎么？七口我输，六口你赢。
1: 嗨，不是，
2: 六口我输，七口你赢。
1: 嗨，怎么这么乱呢？
2: 干脆，
1: 嗯，
2: 把你这说啊，
1: 我这说吧，
2: 嗯，七口赢，六口输，行不行？
1: 行，
2: 啊，
1: 来啊，
2: 来啊，
1: 看我这手指头啊，
2: 拿手数，
1: 看清楚了啊，
2: 啊啊，
1: 五个手指头啊，
2: 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输了，
2: 啊，行，
1: 对不对？
2: 对，
1: 你说吧，拿我这手算，我们家都有谁？你说吧，啊，
2: 发展，
1: 嗯，
2: 头一口
1: 啊，
2: 你爸爸，
1: 哎，别忙，要是算出七口来，你输我十块钱，这对吗？
2: 对呀、啊，那要算出六口来，你输我十块钱，
1: 哎，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那来来来，开始算了，
2: 没错哈、
1: 啊，来
2: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我得问清楚了，得问清楚了，你现在身上有钱没有？
2: 嗨，我兜里还能不带个百八十的？
1: 有现钱？
2: 有。
1: 别到时候输完借去就没劲了。
2: 不会
1: 啊，那大来
2: 不会。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你五十一百的大票，我可没钱找。
2: 我有零的，
1: 有零的就省事儿了。来吧，
2: 诚心嘛。
1: 来来，
2: 再来啊，
1: 来。

0: 头一口，
1: 哎，
0: 你都饱了吧？还答应？
1: 不是，我有话我得说前头啊。
0: 有什么遗言？赶紧留下。
1: 哎呦，来来来，这不是告别呢，干嘛？
0: 这诚心吗？这是？
1: 是的，这
0: 来啊，
1: 没得说，来吧，
0: 来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还答应？
1: 下意识，嗯，
0: 你妈，这个不答应。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
1: 看见了吗？这是几口？
0: 对
1: 啊啊，几口？
0: 六口吧？
1: 哎，什么六？
0: 啊，
1: 这不七口吗？
0: 嗯，
1: 看呢，几口？七口啊？
0: 什么七口？六口啊？
1: 不识数是怎么着？不七口吗？
0: 不，不对不对
1: 啊！
0: 重来，
1: 好，重来，
0: 重来，看着啊，头一口，你爸爸，
1: 哎，
0: 嗯，我答应，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媳妇儿，哎。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怎么登过来了？新娘改嫁是怎么着？回去，这也不行。嗨，你跑这抽筋来了？掏十块钱？
1: 什么？
0: 掏十块钱？
1: 不对，
0: 什么
1: 不对？
0: 什么？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什么？
1: 你没算我儿子？
0: 哟，
1: 你看。你看
2: 他有儿子了。
1: 对啊，
2: 忘了算了。你这输的十块钱可冤点儿。
3: 给他标
2: 标。对，
0: 好。
2: 不认输跟他搅赖，咱不给他钱。
0: 哎，我不能算输。
1: 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你没算我儿子。
0: 谁说的？
1: 嗯，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呀，你没算我儿子。
0: 我算你儿子了。
1: 你想想吧。
0: 我想什么呀？我就是算你儿子了。
1: 哎，别这样，别这样，
0: 别哪样
1: 啊，
0: 反正我算你儿子了。
1: 行，你要算我儿子就是七口，你要不算我儿子那是六口。
0: 是啊，我算你儿子是七口，我不算你儿子是六。
1: 我呀，
2: 把我添上了，这倒好，饶了算他儿子吗？还得输他十块钱。
1: 嗯，
2: 不行，这亏我吃大了，这得捞回来。对了，刚才呀，他问我们家六口，我现在告诉他八口，他准不信呢，让他给我算，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是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对。
1: 嗯，
0: 我们家人口多。
1: 哦，
0: 我们家八口。
2: 好。
1: 好，
0: 我们家八口。
1: 行啊，
0: 行。我们家八口你信不信？
1: 我信
0: 呀。
1: 信，这绝对信。嗯，
0: 他信了。
1: 嗯，
0: 不成。
1: 嗯，
0: 啊，我们家呀，
1: 嗯，
0: 六口，现在我又说八口了，
1: 没关系，
0: 没个，他倒不抬杠，
1: 嗯，
0: 不成啊，信了不成。
1: 哦，
0: 我们家六口，我说八口，你得给我算。
1: 哦，
0: 也赌十块钱，算来算去差两口人，我就说你没算我儿子，也没算我孙子。
1: 哎，
2: 好嘛，我全告诉他了。
1: 好，那，你说你们家几口？
0: 我们家八口。
1: 八口。
0: 哎，
1: 不信。
0: 不信咱算呢？
1: 怎么算？
0: 也打头一口算。
1: 当然了。
0: 哎，对了，
2: 嘿嘿，我也脆脆的答应几声吧。
1: 算了啊，说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
0: 哎，
2: 不，等会儿。
1: 怎么？
2: 你呀，
1: 啊，
2: 你先别算我爸。
1: 那我后算你爸爸。
2: 你后也别算我爸爸。
1: 那我当件算你爸爸。
2: 你当件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我怎么算你爸爸呢？
2: 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呀？
1: 我不算你爸爸，这谁算你爸爸呢？
0: 哎，他谁也不能算我爸爸。
1: 那还算不算呢？
0: 嘿，
2: 到我这儿让爸爸给

0: 住了。
1: 干脆，
0: 嗯，
1: 我算我爸爸。
0: 你哥哥乐意吗？
1: 我哥。
0: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1: 咱呢
0: 啊、
1: 嗯，咱不提这算字了，行吗？
0: 不提这字儿。
1: 你呀，
0: 嗯，
1: 把我们家这几口人，你给记个数，这行不行？
0: 啊、那那行，你说都是谁？
1: 看见吗？
0: 你说说我听听。嗯，
1: 这就是我们家的了啊。
0: 啊，
1: 这头一口又来了是吧？
0: 什么又来了？我没原因，没说话呀、啊。你说呀，这头口谁说出来？说往外说。哎，
1: 头一口谁呀、
0: 啊？啊，
1: 头一口是我们摊呢。
0: 你们谁？
1: 我们摊。
0: 你们摊。
1: 对。
0: 你们这摊是什么东西？
1: 我们摊不是东西啊，
0: 不是东西
1: 啊，不不不，不是，它是东西，
0: 嗯、
1: 是，不是它不能算是东西。你不是东西。
0: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我不。你说了半天这摊是谁？你说出来呀、啊！你说，
1: 嗯，这个摊呢？
0: 啊，
1: 这个摊，他是我们家一口人，
0: 一口人。
1: 哎，
0: 啊，
1: 他是谁呢？
0: 啊，
1: 就我不能说。
0: 怎么了？
1: 这我一说，你准答应。哎，我不说，我让你猜，你猜猜我们这摊是谁吧？
0: 我不猜，
1: 不猜，
0: 不猜，
1: 嗯、不猜，算你输我十块钱。花钱？
0: 那我猜。
1: 猜，
0: 我猜，我猜，这摊是你们家一口人啊？
1: 对了，
0: 是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男的。
1: 哎，
0: 比你大，比你小，
1: 你摊字嘛，自然比我大了。
0: 比你大，
1: 哎，
0: 那是你哥哥。
1: 哎，比我哥哥大，
0: 你大哥，
1: 比我大哥大，
0: 你老大哥。
1: 哎，我哪那么些哥哥，还出来老大哥了，长一辈的，
0: 长一辈的。
1: 对，
0: 那是你叔，
1: 这就快了。比我叔大，
0: 你大爷
1: 要过去了，
0: 过去没事，等下一趟。
1: 你跑这坐电车来了？
0: 嗯。
1: 他比我叔大，他比我大爷小，当中那位。
0: 你叔大，你大爷又小，
1: 哎，
0: 当间那个。
1: 对，
0: 你二大爷。
1: 我二。我哪那么些大爷？
0: 啊，你说。
1: 气质人事。
0: 啊，
1: 哎，这么说吧。这个
0: 啊，
1: 就是我们上辈一共这么老哥仨，
0: 老哥仨。
1: 这个呢，是我叔。
0: 哎，
1: 这个是我大爷。
0: 嗯，
1: 我不是我叔跟前的啊，
0: 不是，
1: 也不是我大爷养活的，
0: 也不是，
1: 我是当中这位的后辈。
0: 嗯，
1: 当中这位就是我们那个摊，你说说这摊是谁吧？
0: 这就清楚了，
1: 清楚了吧？
0: 这就明白了。
1: 说吧，
0: 说你们上辈一共就这么老哥仨。
1: 对了，
0: 这亲哥仨呢？
1: 哎，
0: 他们俩，
1: 爸爸打住。
0: 怎么了？
1: 分家了是怎么着？你挨上啊？
0: 还得挨上。
1: 那可不得挨上啊！
0: 老哥仨，对不对？
1: 好嘛，
0: 亲哥仨呢？
1: 一顺边儿。
0: 那怎么？
1: 当中那仨，知道吗？
0: 挑剔了啊！
1: 当中那仨，
0: 当中这个啊，
1: 哎，
0: 上辈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哎哎，
0: 亲哥仨呢？
1: 不。这俩别蹲下呀，
0: 这俩怎么了？
1: 站直了啊，别蹲下、啊、站直了、
0: 哦、都得这样。
1: 哎，对了，
0: 这是上辈啊，
1: 啊，
0: 你们一共就这老哥仨。
1: 对，
0: 这是你的
1: 叔。
0: 哎，这是你的
1: 大爷。
0: 哎，
1: 又薄了。
0: 你是当件这个的后辈，
1: 没错，
0: 当件这个，这是你们家那个摊。
1: 对了，
0: 你们家这摊呢，在家里很主事啊。
1: 是，
0: 你们哥俩都听他的话，
1: 得听。
0: 你们家这摊呢、
1: 啊，
0: 在家里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没错，
0: 什么活也不用干。
1: 太对了，
0: 你们哥俩都怕他，
1: 是怕。
0: 你母亲也有点怕他。
1: 对对对，
0: 什么事都得跟他商量。
1: 那可不，两口子吗？
0: 这摊跟你妈是两口子，
1: 没错。
0: 告诉你啊，你们家这摊今儿来了，
1: 嗯，
0: 听相声来了，在这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哎，就这位吧，这就是。
1: 哎，
0: 就这位。
1: 行了，快坐下吧啊！你是卖糖墩的是吧？你还站起来了。

0: 你说这相声要不穿大褂行吗？
1: 轻易啊，我们俩头回说这段
0: 是吧？
1: 这么些年这段啊，
2: 再来
1: 一段就
2: 还能听两回吗？
1: 就是那个一般情况都不说，因为咱这录像当资料用。
0: 哎，对对对，
1: 对吧？保留这个资料，
0: 嗯，
1: 是不是？
0: 哎，
1: 说相声大家乐，自己也高兴。
0: 哎，是。
1: 您比如说我们俩这儿说，您绷住劲儿就不乐，知道吗？本来仨小时节目一句不短词儿
0: 啊，
1: 一个多小时准完，
0: 这叫自找的。
1: 对对，这互动，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越成大腕越好演。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北京那个侯先生，
0: 那是大腕。
1: 马季当初
0: 嗯
1: 来了，好演。
0: 对，
1: 我们老头也行
0: 啊。
1: 哎，观众他给耳朵他听，
0: 那愿意听
1: 是不是？
0: 哎，
1: 作为咱们这个就得出点汗，
0: 卖力气，
1: 不出点汗就不行了。
0: 嗯，
1: 要。想成角嘛呀
0: 啊，
1: 就得上电视。
0: 哎，这倒对，
1: 不上电视不行。
0: 哎，
1: 那光
0: 你不是也上过电视吗？
1: 我说的是中央电视台。
0: 哦，
1: 哎，
0: 对对对
1: 对，
0: 老在天津有线转悠不灵。
1: 对，
0: 真的，
1: 我老是这个什么天津二、天津三，什么那个每日笑八盼，老在这地。
0: 嗯，
1: 咱方圆就覆盖率就这么点儿。
0: 那可不，
1: 对吧？
0: 撒不出去，
1: 往北京，
0: 哎，
1: 到那儿录像，
0: 中央电视台，
1: 而且经常的打个电视就是你，
0: 哎，
1: 打个电视就是你，你就扩了。
0: 你不是也上过中央电视台吗？
1: 我这三年二年叫我一回。
0: 哦，
1: 对。大活没有，都是小活，
0: 小活动，
1: 曲苑杂谈呢、啊，是不是？那近些年那老了，身体也不太好，就不怎么去，
0: 人也不带咱玩了。
1: 对了，去那儿有一样啊，
0: 嗯，
1: 住的条件挺好。
0: 哦，宾馆不错。
1: 哎，宾馆给我四星级。
0: 哎，对，
1: 四星。
0: 嗯、是啊，
1: 吃的差，
0: 伙食不行，
1: 就是盒饭嘛。
0: 真的，
1: 盒饭。有时候呢，录像时间长了，盒饭来早，
0: 嗯，
1: 都晾凉了。
0: 经常吃。
1: 吃。哎呀，菜是凉的，那米呀是夹生的。
0: 不怎么样，
1: 就差点事儿。
0: 是
1: 我这胃口软，
0: 可不嘛，
1: 胃口软，天天吃我受不了。
0: 哎，
1: 那天我一想，再吃晚上够呛，
0: 那怎么办？
1: 自己出去
0: 外边吃去，
1: 外边溜溜，找点软乎的。
0: 哦，
1: 到马路一瞧，呵，两间门脸
0: 哦，
1: 一饭馆，
0: 嗯，
1: 有个横幅，
0: 写什么呀？
1: 正宗兰州牛肉拉面。
0: 哦，兰州拉面，
1: 来碗这个。
0: 哎，这不错，
1: 才6块钱。
0: 哦，也行，
1: 这么大大碗。
0: 不少，
1: 端过来搁点辣子面和了和了，刚喝一口汤
0: 啊，
1: 就感觉后边有人拍我。
0: 哦，
1: 回头一瞧，没把我吓死。
0: 什么呀？
1: 这狗啊跟我一边高。
0: 狗、
1: 啊
0: 嗯、
1: 俩爪子搭在我肩膀上，汪汪汪汪汪汪，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我说来人呐，来人呐，狗咬人了，来人呐，
0: 太危险
1: 了。来几个人把狗拽那边去了。
0: 哎呦，
1: 把我给吓得，我从小我就害怕猫狗。
0: 是
1: 扑腾扑腾扑腾
0: 吓坏，
1: 直喘的，
0: 嗯，
1: 面也凉了，
0: 嗯，
1: 服务员过来，你吃你的，没事了，已经把它拴上了。我说拴是拴上了，拴是拴上，你看那俩眼儿还看着我，
0: 哎、
1: 这玩意受不了，受不了，啊，这玩意
0: 往哪儿指你？这是
1: 不是这方向整对，就是这个方向，
0: 什么方向？什么方向
1: 啊？
0: 往后，
1: 就他后边那个，
0: 是吧？
1: 啊、就他，你看拴上了，
0: 哦，
1: 俩眼还瞪着我，还盯着我。这玩意儿，你这绳子也不行啊，这么细的绳子，待会儿一挣会开了过来还得咬我，这么些吃面的都不咬，单咬我，我招他惹他了，
0: 怎么回事啊？
1: 服务员说你不知道
0: 啊
1: 你使这碗啊，这是他的。
0: 哎，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请出的这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这二位，给您带来的是一段漫谈关系学，咱们来一起欣赏。
1: 干什么都得研究，
2: 哎，那倒是。
1: 看见我没有
2: 啊？
1: 我正在研究一门学问。
2: 你研究什么学问？
1: 关系学。
2: 什么叫关系学？
1: 不懂吗？
2: 不明白。
1: 告诉你啊，关系学，关系学，要想搞好关系，你就得要学呀。
2: 嗨，学这个干什么呀？
1: 干什么
2: 啊？
1: 不学你就吃亏呀。
2: 吃亏？
1: 哎，
2: 哎，
1: 你就拿咱抽这前面烟来说吧。
2: 啊，
1: 这里就有学问。
2: 这前门烟有什么学问？
1: 这人什么都不懂
2: 啊，
1: 什么都不懂，不知道啊。告诉你啊，
2: 你说说，
1: 要想抽前门烟呢，
2: 怎么样？
1: 就得走后门。
2: 哦，啊，想抽前门烟嘛，得走后门。
1: 那当然了
2: 啊，
1: 前门你买得着吗？
2: 买不着。
1: 街面有前门烟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哎，咱走后门，咱就抽前门烟。
2: 啊，
1: 你没后门，你就抽那一毛二的。
2: 哎，对，你提我干什么
1: 去？哎，要抽前门烟，就得走后门。
2: 那我要是想吃排骨呢？
1: 想吃排骨
2: 啊？
1: 那你得找熟人啊。
2: 哦，得找熟人。
1: 哎，有熟人，那排骨好给你留着呀。
2: 嗯，
1: 那排骨本来就不多呀、啊，你要有熟人给你留着。咱有熟人，咱经常吃排骨。
2: 嗯，好，
1: 哎，咱留那排骨肥着呢，
2: 是绝错不了，
1: 连块千骨都没有。
2: 哈哈哈！
1: 吃排骨得找熟人。
2: 啊，那我要是买好酒呢？
1: 买好酒你得托人情。
2: 哦，得托人情。
1: 托人情，什么好酒都喝得着。男的们，什么好酒咱们都喝得着。
2: 嗯，
1: 从茅台开始，茅台、五粮液、头曲、特曲、大曲，咱们都喝得着。
2: 嗯，
1: 咱有路子。
2: 嗯，对对对。
1: 你没路子，你就喝那一包三分五的。
2: 嗨，你提我干什么去？
1: 最高级的。一下七，哎，
2: 行行行行，我没路子，我比不了你。那我要是买鲜鱼呢？
1: 嗯，
2: 买鲜鱼，
1: 买鲜鱼啊
2: 啊！
1: 那卖鱼的是你爷儿，
2: 哎，是你爷儿，怎么说话呢？
1: 那不是你爷儿，那你就得侄儿。
2: 嗨、哎，这哪的亲戚呢？
1: 哎，不管怎么说法，彼此得有关系
2: 啊，
1: 彼此的关系差不离儿、那个线头呢，总得找真鼻儿。
2: 哇。
1: 他卖给你烟酒排骨鱼儿，
2: 那我呢？
1: 你就得送给他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儿。
2: 嘿嘿，他这还有辙？
1: 那是没辙，没辙，你办得了事吗你？
2: 哎，那我要是打算要一间房呢？
1: 嗯，
2: 我打算要一间房。
1: 哎呦，这你得出点血。
2: 出多少血？
1: 哇，
2: 嗯，
1: 得一脸盆啊。
2: 火，
1: 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2: 嚯、哦，这报纸上可净登着撤职查办的。
1: 嗯，对
2: 啊，
1: 那都是胆大的、
2: 哎哦、
1: 贪多嚼不烂、最后落个撑死的。
2: 是啊，
1: 嗯，
2: 就你们这么搞，这脸也不红吗？
1: 这脸红什么呀？那俗话说得好啊，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
2: 嘿嘿，他都有经验。
1: 那是，我发现走后门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2: 有什么特点？
1: 这脸皮都特别的厚。
2: 有多厚？
1: 有这么一想多厚。
2: 这一想多厚是多厚？
1: 想多厚就有多厚。
2: 嚯，没边儿了。
1: 您拿您那脸皮来说吧。
2: 哎，我脸皮薄。
1: 哦，不不，您那脸皮就够厚的
2: 啊。
1: 您瞧，您这
2: 我、啊，
1: 您瞧这脸皮啊，诸位您瞧他的脸皮啊，比那河马皮还厚。
2: 嗨，像话吗？
1: 哎，不管怎么说，干什么事儿你得有后门
2: 啊。
1: 有的地方就连人死了你都得走后门
2: 去。死人走什么后门？
1: 那是不走后门，你当时烧不了啊！那死尸一个一个得排队呀、
2: 得挨个。
1: 有后门，托托人情，这事儿好办呢。
2: 嗯，
1: 到了火葬场以后，哈哈，桑同志，
2: 桑同志，

0: 互相一说话，这啊，都得亮身份。
1: 对了，
0: 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
1: 嗯，
0: 关系学的核心呢，就是价值论。
1: 哦，
0: 因此我认为，不同的工种有不同使用经济价值。
1: 是啊，
0: 所以根据对我的利大利小，
1: 嗯，
0: 我给各个不同的工种都列了个价目表。
1: 哦，你还有价目表？
0: 那当然，前提是看对我的利大利小而定。
1: 啊，那比方说那位是炼钢工，这个值多少钱呢？
0: 炼钢工啊，
1: 啊，
0: 三分，
1: 才三分钱
0: 啊！炼钢工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处，没事我弄俩钢钉干嘛用？
1: 就是
0: 三分
1: 啊。那要是钳工，
0: 钳工有用，钳工1.5毛。
1: 这怎么1.5毛呢？
0: 我看看脸盆架子、煤气罐架子，这值多方便
1: 啊，有用。
0: 哎，
1: 那要是木工，
0: 木工用处大一些，木工得3毛。
1: 这三毛
0: 还做个床头柜，小衣柜、大衣柜的。
1: 啊，对对
0: 对对，
1: 那售货员呢？
0: 哎，这贵，
1: 多少钱？
0: 6毛。
1: 售货员6毛，
0: 买东西方便呐。
1: 啊，
0: 咱们认识售货员多呀，咱们买东西特别方便。咱们到副食店以后，拿着副食宝，一个人芝麻酱能给6个人的。
1: 嚯，好！
0: 你不认识售货员，一个人顶多给你6分。
1: 就是，我没路子。
0: 嗯，
1: 哎，这要是卖煤气罐呢？
0: 哎，这是高档品。
1: 嗯，这多少钱？
0: 这贵
1: 啊，
0: 4.5块。
1: 哎，那像我这个相声演员值多少钱？
0: 相声演员
1: 啊，
0: 一子不值。
1: 怎么？
0: 一子不值，还得倒找10块。
1: 那为什么呢？
0: 对我来讲一点用处没有。没事你还得讽刺我们，你说你们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呢？
1: 这家伙真滑头。
0: 什么叫滑头啊？我告诉你，现在关系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1: 哎，这个不是社会主义风气，这纯粹是骚根臭气。
0: 骚根臭气，你懂什么呀？那关系学就属那臭豆腐的。
1: 怎么讲？
0: 闻着臭啊，吃着香。
1: 他这是什么思想？
0: 什么思想啊？就因为我爸爸不懂关系学，这不上礼拜因为买豆腐跟走后门的怄了一肚子气。
1: 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现在走后门是常事儿。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爸爸，您这不瞎掰吗？您跟走后门的怄什么气？
1: 就是，
0: 现在这后门不是哪哪都是吗？
1: 啊，
0: 现在这后门不就跟咱们家那破脸盆似的吗？
1: 你们那脸盆怎么了？
0: 这儿堵了那儿漏，那儿堵了这儿漏的，
1: 那是该换底了。
0: 那天买豆腐确实让人生气，
1: 怎么回事？
0: 我爸爸排了2多钟头队
1: 啊，
0: 好容易到跟前了，售货员小姑娘一摆手，不卖了
1: 啊，没有了，
0: 有。
1: 有为什么不卖
0: 啊？这点豆腐不能卖了。
1: 因为什么？
0: 这是给机关留的。
1: 哦，机关有优先权吗？
0: 我爸爸想，既然给机关留的，咱就别等了。
1: 就是
0: 回家吧。
1: 嗯，
0: 扭脸刚要走，打门外进来一男一女。哎，小张，还有豆腐吗？
2: 有，给您留着呢。
1: 啊，
2: 这是您的。
1: 哎，同志，你不说这豆腐是给机关留的吗？
0: 啊，是给机关留的，那没错。
1: 那你为什么卖他们2个人
0: 啊？是那位姓鸡，那位姓关，这不是机关吗？
1: 啊，这么个机关呢？
0: 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当时用手把秤盘子就给捂住了。
1: 哦，
0: 好啊，我排2多钟头买不着豆腐，全让你们走了后门了，
1: 是得提意见。
0: 我爸爸一急呢，售货员小姑娘没着急。
1: 啊，
0: 哎，老大，有一件您可以提呀，您别用手捂那秤盘子呀，这吃的东西这多不卫生啊。
1: 哦，
0: 您不认识字吧？不认识，我给念念这条标语。
1: 怎么写的？
0: 禁止吃苍蝇爬过的东西。
1: 啊！
0: 我爸爸一听，哦，拿我当苍蝇了，
1: 这太不像话，
0: 太不像话！我爸当时把这秤盘子夹得嘎着窝了。
1: 哦，
0: 我看你们这后门怎么走？
1: 哎，
0: 大伙这么一闹腾呢，
1: 嗯，
0: 经理由后边出来。
1: 哦，
0: 怎么回事啊？
1: 啊，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卖豆腐开后门，让这位老大爷给堵住了。
0: 什么？
1: 啊，
0: 开后门？
1: 没错，你问问呢，
0: 在这儿啊。怎么回事啊？嗯，领导上3令5申的不让走后门，怎么还走啊？这个奖金不想要了是怎么？太像话了。
1: 这经理还不错。
0: 那当然，当官的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嘛。
1: 哎，对对对，有点意思。
0: 哦，是机关呐。哎呀，误会，老大，纯属误会。
1: 怎么？
0: 他们二位这可不能算走后门。
1: 怎么？
0: 他们二位买刀是我同意的，
1: 啊，
0: 我给批的条子。啊，这纯属误会啊！散了吧！啊，各位各位，正常营业啊！老大爷，豆腐没有了，你还买点别的吗？
1: 啊，这就没事了。那你批条子开后门就算对了，是怎么？
0: 这时候大家伙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议论开了。
1: 哦，
0: 再说你瞧见没有？他还经理呢，
1: 嗯，
0: 带头走后门。那个说，嗨，走后门算什么？走后门，理上一定有熟人。

0: 儿啊，甭问那小子一定是他侄儿，那女的一定是他爷儿啊。
1: 哪儿这么两门亲戚？
0: 还走后门有什么？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嘛。同学同学，后门最邪；战友战友，是后门全有。仨亲的俩后的，后门最硬的呀。
1: 是谁？
0: 是小舅子呀。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那个说：嗨，你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叫“不交油不滑溜”吗？
1: 什么叫不交油不滑溜？
0: 慷国家之慨，花国家的钱，大吃大喝拉。大关系，反正自己一个子儿不偷，甩开腮帮子一通的吃呗。你看这个经理是又白又胖，这都是用国家的饭给踹起来的呀。
1: 是啊，好
2: 哟，就这几句话经理可不爱听。哎哎，总归咱们是天地良心，说实话，咱这个人国家的酒一口没喝过、国家的油一滴没卡过，咱们从来就不是那走后门的人。
1: 你不是走后门的人？
2: 对，
1: 那你踢条子开后门，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啊，这个条子当然是我批的了、
1: 你为什么批这条子？
0: 知道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这当然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这你说我为什么批这个条子呢？
1: 我哪知道？
0: 对呀、正因为你不知道，我要给你讲清楚嘛。
1: 那你说说，
0: 这我为什么要批这个条子呢？
1: 哎呀，你们不知道，
0: 我也是有苦难言呐。
1: 你有什么苦？
0: 我不敢不批呀。
1: 怎么？
0: 没告诉你们这二位是机关吗？
1: 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机关？
0: 这小鸡他是汽车司机呀、
1: 司机，
0: 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要买几斤豆腐你不卖他，那用车的时候他刁难你呀。
1: 敢，公车公车那是公家的车，
0: 公车公车公家的车呀、到他那就变了。
1: 变什么了？
0: 司机司机私人的鸡呀。
1: 好嘛，还真有词儿。
0: 以前咱们也不懂这一套啊，后来咱们也学吧。有一次小鸡跟我要点芝麻酱，我没给，这下子坏了。
1: 怎么了？
0: 第二天送货的时候，这车离我这八丈多远，说什么也不往后倒了。
1: 那为什么？
0: 他刚道上有泥、不好走。
1: 这不诚心吗？
0: 我没办法呀、我赶紧找了一空瓶子，灌了一瓶子芝麻酱，左手把芝麻酱拖起来，右手我就指挥这车，来小鸡。这车倒过来了，
1: 好，这芝麻酱威力真不小啊。
0: 哎呀，通过这件事情我要发现一种新的能源呐。
1: 什么新能源？
0: 小鸡这个汽车不但是烧汽油能走啊，感情这芝麻酱也能走车呀。
1: 是啊，这芝麻酱作用可太大。
0: 就是啊，
1: 那这个老关是怎么回事？
0: 老关他是专门管水的呀、他买豆腐你不卖给他，明儿他给你关闸呀。老关老关他是老给你关闸呀、
1: 老关闸。
0: 就是啊，诸位说实在的，我这个人呢，我也想堵后门，可是我一个人只是一把土，这个大豁口我哪堵得了？
1: 这得依靠大家呀。
0: 有时候领导机关给我来个电话、让我卖个某某工厂的好烟好酒，您说这事儿怎么办？
1: 怎么办呢？不卖
0: 不卖，那哪成？领导说了咱们用得着人家呀、咱没办法呀，咱们只好是磨坊的驴啊。
1: 怎么讲？
0: 听喝吧。
1: 这非得上下一致才成。
0: 小张，还有豆腐没有了？卖给这位老大爷二斤得了。
1: 哟，
0: 经理，就这二斤了，这不能卖了。
1: 怎么？
0: 这是给后门大王利特灵留的。
1: 利特灵啊？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0: 哎呀，求这个人办事，他的有利可图，没有利根本就行不通，有利是特别灵，所以叫利特灵。
1: 这么叫利特灵
0: 啊？
1: 那他是哪儿的？
0: 他是商业局管修房的呀。
1: 修闪队，
0: 这不是我们的仓库漏了，正求他帮忙呢。这雨季马上就到了，利特灵一失效，这事儿就麻烦了。
1: 好嘛，这利特灵比黄连素都厉害。
0: 我爸爸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行了，经理你放心吧，我是瓦匠，明儿我带几个徒弟，我帮着你修。
1: 好，
0: 大伙说对，有事儿咱们靠大家。
1: 哎，
0: 现在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明儿天再刁难你，咱们大家伙告他去。
1: 对，
0: 经理听有成就的了，心里有底了。好，小张，把那二斤豆腐卖给这位老大爷。一会儿利特灵来了，我对付他。
1: 行，
0: 说曹子来，曹子还真到了。
1: 怎么着？
0: 利特灵还真来了。
1: 是啊。
0: 哎，经理。
1: 摇豆腐呢？
0: 豆腐呀、对不起，没有了。
1: 哎，
0: 卖这位老大爷。 李天林一听怎么着？给我留的豆腐卖这糟老头子了？
1: 什么叫糟老头子？
0: 经理可有你的，哈哈，跟我来这场。行了，你等着吧。哎，我还告诉你啊，今天我们翻修任务太重，您那个仓库啊，明年再说了啊。
1: 嚯，这就卡上了。
0: 说完了，扭脸他就走啊。我爸爸一听就急了，小子，你站住！谁是糟老头子？脸块豆腐啪就拽过去了。
1: 嚯，
0: 整拽在李天林的脸上，好
1: 成狡猾脸了。
0: 李天林回头这么一看，是个老头子，他哪听这套？当时一撸胳膊，一挽袖子，过去我爸爸。来个大背胯
1: 要摔你爸爸，
0: 哪儿给我爸爸气死过去了、啊、李特林背着我爸爸撒腿往医院就跑啊。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0: 可我爸爸是李特林的爸爸呀。
1: 那这李特林是谁？
0: 李特林他就是我呀。
1: 你啊，
3: 欢乐全英会，我是左小楼。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漫谈关系学》。虽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相声当中提到的，比如说排队买豆腐这样的事情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平时这个拉关系、走后门这样的现象呢，哎，并没有真正的远去，那只不过是变了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说，这段作品依然有着它的现实价值。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我区粮仓一线有这样一位粮食人，他扎根库区数十年如一日，用精细化的管理守护着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广源储备粮有限公司，认识这位大国粮仓的忠诚卫士李祥福。
1: 广源储备粮有限公司的粮库里，李祥福正带领工人们仔细查看粮情。他告诉记者，像水稻这类粮食，粮情时刻都在变化，日常巡查绝不能走马观花，必须精准掌握粮堆内部的温度和水分变化。只有高频次精细化的查粮，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真正将风险防患于未然。
2: 书记，刚才我看咱们检查的时候检查的非常仔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日常检查这个粮情是怎么检查？
3: 好的，重点检查什么呢？然后你像这个货位咱们是水稻，首先咱们通过感管，就是说所有人分散对整个粮面进行通过闻，然后看看有没有潮湿，然后有没有这个发热的地方
2: 啊，这一摸就能摸出来是吗？
3: 对，因为粮它本身是有呼吸有体温的，

0: 正常我们冬天进行打冷以后，然后夏天它会慢慢的升高。假如说超过体温了，超过正常那边超过20度以上，咱们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了。
1: 进入六月以来，我区阴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这正是粮食最容易受潮霉变的时期。李祥福深知防重于抢的道理，对于这座沿海粮库来说，持续的潮湿天气往往比短时暴雨更需警惕。
0: 雨季我这块对咱企业也有一定制度，就是加大雨中、雨前、雨后这三大检查力度。然后针对雨后这块，我们厂房相对来说简陋，所以说这块的工作也是非常细致。首先咱们进到粮仓以后，对这个空间，然后通过灯光，然后进行有没有渗漏的地方，然后这个有没有潮湿的地方，这是重点。然后重点还是说咱整个粮面，这个粮面就是说也是通过人工观察看，就是有没有潮湿的地方，然后一排成这个队伍，然后一进行这个排查。如果发现说有潮的地方，咱马上进行对设施进行一个检修，然后对粮进行一个处理。
2: 如果要是咱们这个粮要受潮了，咱们是怎么处理？
0: 但假如说受潮了，我们可能会局部的取出来，必须取出来，就是假如说受潮必须取出来，因为它会传染其他粮食的。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在阳光下通过晾晒，但这个晾晒肯定是通过化验。如果说取出的这个受潮的粮化验合格，可能说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进行集中保管，如果不合格，可能说然后再采取其他的一个办法。
3: 李书记他特别细心，经常带着我们到现场去来查粮，他总说问题不过夜，哪怕是阴天他也坚持我们把整个库区都转一圈，然后有他在，我们在储粮方面特别的放心。
1: 正是凭着这种钻研精神和精细化管理，李祥福带领粮库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粮库一服四无虑，常年保持100%，在各级粮食安全检查中、库存清查中屡获好评。粮库更是连续5年实现储备粮轮换价差未动用财政补贴，这一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荣誉属于过去，李祥福的目光早已投向未来。眼下广元储备粮公司5.9万吨标准平房仓新建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仓房条件，大幅提升仓容规模，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为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交付，李祥福每天扎在项目现场盯进度抓质量，反复叮嘱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咱们倒排工期，然后确保在雨季前咱这个工程竣工，然后在秋粮收购季节我们建好这个5.9万吨的仓容，真正能用得上，然后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1: 从防潮巡查的细致入微到新粮仓建设的争分夺秒，李祥福始终冲在第一线。为了让这种实干精神在队伍中传承下去，他精心打造了红色粮仓党建品牌，依托标准化党建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党课，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4: 听李书记讲党课从来都不枯燥，他总是能结合我们守粮护粮的实际工作，把大道理讲得特别的接地气。以前大家觉得守库就是一个体力活，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
0: 我们支部抓党建就是要解决粮长疲劳问题，严格落实第一题和三会一课学习制度，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关键的环节上，只有让每名党员都亮明身份、扛起责任，大家的心才能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真正筑牢咱们继承粮仓的战斗堡垒。
5: 6月29号，2026年鲅鱼圈区安全生产职工技能大赛在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举行，来自全区36个机关单位和91家企业的127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机关组和企业组，以

0: 以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1: 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希望参赛选手在展示自身过硬本领的同时，加深对安全规则的敬畏，并把赛事中的好方法、好经验带回岗位，带动身边工友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随后，杨森宣布2026年鲅鱼圈区安全生产职工技能大赛开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屈兴群出席活动。本次大赛由区总工会主办，区应急管理局承办，内容涵盖安全生产理论知识考试、心肺复苏实操技能考核和面试作答。比赛现场，机关组选手率先进行理论上机考试，企业组选手分两组依次参加。在实操环节，全体选手接受了心肺复苏培训，并逐一参加实操考核和面试，整个赛事组织有序，衔接紧密。据了解，大赛覆盖全区各乡镇街道、安委会成员单位以及重点工贸和危化企业，赛事设置了400多道理论考题和30多个实操项目，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改、以赛促安，进一步破除安全知识盲区，补齐岗位技能短板，提升全区从业人员的安全法治意识和应急实操能力。最终，大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及若干优胜奖，并对获奖职工进行表彰奖励。
2: 此次竞赛以赛促学，不仅对我们个人的安全救护防护能力有了提升，也对我们企业日常安全隐患的排查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3: 希望通过这次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让我们的广大的机关职工和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都有所提升，安全生产的技能也有所增长，让我们这个安全生产的这项理念和工作取得更大的、更稳固的成绩。
0: 6月26号，由营口市文明办主办的理论万家市级示范活动暨基层理论宣讲骨干培训鲅鱼圈盖州专场在白云社区举行。这次活动把文艺表演和理论宣讲结合起来，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让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走进基层，深入人心。
1: 活动现场，营口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讲述红色故事，松花江上用鲜活革命故事浸润人心。我区红海河艺术团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艺术团分别带来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和朗诵《长征颂》，用文艺形式传递党的声音，抒发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我区两支文艺团队的精彩演出，充分展现了鲅鱼圈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丰硕成果和群众文化的蓬勃活力。活动核心环节，市委党校求是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做专题授课，以基层宣讲这么说才圈粉为题，结合真实案例，讲授基层宣讲的实操方法和创新话术。授课内容贴近基层实际，指导性强，为在场宣讲骨干答疑解惑，传授实用经验。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因地制宜创新宣讲形式，用好本土资源，活用文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理论宣讲，切实擦亮理论万家宣讲品牌，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法医圈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法医圈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孩干嘛呀？
5: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4: 哎，今天的车也行啊，是不是太
6: 好了？不是好，
7: 引诱他，就在曝光
5: 他。怎么不
8: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3: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诈骗的真损失，
2: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午后营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9度上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气温方面，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在20到21度，那么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6到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未来的3到5天里，雨水天气频繁造访，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南风5到6级。一起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徐悦镇阵雨或雷阵雨，20到27度。红旗镇阵雨或雷阵雨，20到26度。独屯镇阵雨或雷阵雨，20到27度。山海广场阵雨或雷阵雨，21到25度。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天岭镇的小天岭村，位于海城与岫岩交界处。我身后的这座大山就是唐帽山，主峰海拔876米，因山峰的形状很像唐朝人戴的帽子，因此取名唐帽山。80多年前，这里曾是东北抗联将士们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战场，书写了唐帽山三壮士的不朽传奇。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的硝烟，来追寻三位年轻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被历史尘封的英雄故事。大家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有没有听说过唐帽山三壮士呢？这是抗战时期发生在辽宁的一个真实故事。三壮士的后来命运如何，这还要从东北抗联一军一师的西征讲起。1936年至1938年，日军为巩固东北占领区，不断对东北抗联实施讨伐，导致东北抗联处境日益艰难。为打破日伪军的包围，打通东北与关内的抗战联系，寻找党中央直接领导，东北抗联进行了数次西征。其中东北抗联一军最早发起长征性质的西征，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根据东北抗联第一军的安排部署，一军一师共计400余人，于1936年6月28号从本溪县上。
1: 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3: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勤奋工作当然是没错，这非常棒，但更重要的就是保持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方向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我们总是执着于透支自己，却很少有人真的懂得如何休息。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工作当中如何更有效的偷懒。有效的休息不是放下工作，也不是不管不顾的去娱乐，而是调适大脑的状态，让它从忙碌之后的耗竭恢复到最好的运转水平，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挤出注意力，专注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坐着仍然都会感觉到疲惫不堪呢？大脑究竟经历了什么呢？基本上大脑的精力或者说工作状态，主要是由多巴胺、血清素、乙酰胆碱以及去甲肾上腺素四种神经递质调控。我们感到疲惫厌烦，本质上来讲就是身体当中的去甲肾上腺素过高，而多巴胺、血清素和乙酰胆碱过低了，导致大脑高度疲劳，丧失了激活和唤醒的能力。我们应该通过把休息应用到每天当中，用合理健康的方式对身体进行引导，促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平衡，从而呢保持整个人的专注和活力。那么如何才能够有效的休息，让大脑得到放松呢？小仙女们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首先呢是多到阳光下去散步。人之所以在阳光明媚的时候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而阴天或者是雨天就会感觉烦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血清素的合成是需要高强度的日光，而往往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全封闭的工作，每天上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中午叫个外卖打个饭，回到座位上对着电脑吃，下午继续忙碌，直到夕阳西下了才走出办公室，一整天没有接触到阳光，血清素的含量自然就可想而知了。雨飞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工作了一阵子一定会出去散散步，无论事务有多忙，我会每隔一到两个小时下楼散散步，大概15分钟再回来，一边晒太阳一边步行，一边整理思绪，让大脑有得以喘息的机会。有些人呢会以为我在怠工，但其实啊，散完步回来状态会涨到高峰，接下来的一到两小时里产出和效率都会非常高，尤其是中午12点到1点这段时间不要待在办公室。

出门早上几分钟去吃饭，不但可以转换一下环境和心情，也能够补充损耗了一上午的血清素。午休的时候，如果不需要午睡，找个地方在阳光下读读书、吹吹风，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比起看剧、打游戏，能更让人放松和舒服得多。其次呢，就是适当的补充糖分。血清素的低谷往往是傍晚，这时一方面工作了一天，大脑的运转已经接近极限了，另一方面呢，阳光强度降低，合成血清素的能力受阻，可以说傍晚的状态基本决定了整个晚上的状态。所以啊，这个时候不妨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这样既能够激活多巴胺的奖赏回路，又能够为血清素提供原料，促进血清素的合成。简单来说，早餐和午餐少吃碳水化合物，避免胰岛素升高导致昏昏欲睡，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下午茶和晚餐则是可以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既能够补充能量，又能够维持良好的状态。但是补充糖分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饮料、果汁，因为它们无法提供饱腹感，很容易令你摄入了过多的糖分。更好的是选择一些富含纤维素的新鲜水果。然后是接收新鲜刺激的事物。让我们每天保持活力的秘诀就是摒弃一成不变的生活，每一天呢都给自己一些全新的东西。比如说散步的时候走一条没有去过的路，跟陌生人聊天找不同的话题，读自己不曾涉猎过的书，看一部自己不曾接触过的节目、纪录片，又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试着完成同样的任务等等。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样全新的事物，一点点无所适从之后，产生的是一种兴奋、新奇和愉悦感，大脑当中很多沉寂的记忆都被调动了起来。小仙女们可以试试买一些不同领域、不同种类的书，时不时的随意翻看一页，看上几页，或者是搭配着一个主题，同时看好几本书，不时的翻看、跳读。这并不是为了真的学会和记住什么，而是为了打开思维，让大脑运转起来。同时，散步的时候走一条不同的路，逛一些小店，让思维跟着不同的场景、对象发生联系，这也是一个有效刺激大脑的方法。它可以活化你的大脑，让你保持充沛的精力和活力。最后呢，是设置游戏化挑战。刺激多巴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置一些微小的目标，再一步一步的去达成它。如果说你很容易分心，该怎么克服呢？这个时候不是强迫自己去坚持，而是设置一些任务，比如说我能否在15分钟内弄清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搜集资料、整理信息、梳理脉络，在期限截止的时候输出一个可视化的结果。这种做法呢，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动以及行动产生的结果，能够带给你比较明确的反馈和刺激。不要等着别人给你布置任务，你要自己有一种闯关的心态，把身边的工作、学习用游戏的视角来看待它，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挑战，采取行动攻克目标，用这些细小的挑战和任务堆积起一整天的成果。设置任务的时间以15分钟和45分钟最好，前者呢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极限，后者是持续专注和聚焦的极限。每15分钟完成一个小任务，每45分钟完成一个大任务，再休息几分钟，转换心情。临下班之前，不妨再做一份工作日志，记录自己一整天的任务和成果。慢慢来，你会发现啊，工作变成了一件有趣的挑战，再也不会轻易地感到劳累和厌倦了。雨飞希望每一个小仙女都能够学会如何偷懒，毕竟啊，工作是别人的，生活是自己的，对自己负责才是最大的尽责。好了，接下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间，我们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任何人任何事，只要将心比心，才能够相处的融洽。所谓高情商的人也是如此。接下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就会告诉我们，相处舒服的人都会懂得换位思考。一头猪、一只绵羊和一头奶牛被牧羊人关在了同一个畜栏当中。有一天，牧人将猪从畜栏当中捉了出来，只听得猪大声嚎叫，强烈的反抗。绵羊和奶牛讨厌它的嚎叫，于是就说道，我们经常被人捉去，都没有像你这样大呼小叫。猪听了回应道，捉你们和捉我完全是两回事儿。他捉你们只是分你们的毛和乳汁，但是捉住我却是

要我的命啊。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立场不同，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啊，很少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理解去换位思考，更何况做到感同身受呢？列夫·托尔斯泰说，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生活本就不容易，这个时候更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才是最适当的活法。生活换位思考，珍惜才配拥有。有一个人请一个瞎子朋友吃饭，吃得很晚，瞎子说，很晚了，我要回去了。主人就给他点了一个灯笼，他就很生气地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给我一个灯笼，这不是嘲笑我吗？主人说，因为我担心你才给你点一个灯笼，你看不见，别人可以看得见，这样你走在黑夜里就不会有人撞到你了。同样的道理，每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其实呢就会有不同的见解，见解不同，结果自然也不一样。首先尝试着理解别人的想法，试着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理解别人的无奈，感恩自己的幸运，可能你才会觉得豁然开朗吧。其实呢，换个思路，换个活法，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剧情。在生命的旅程中，不如意不顺心的事常有，生老病死更是自然规律。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妨调整自己的心态，换个角度去想，思维换位思考，理解才知感恩。闻名于世的励志成功大师拿破仑希尔，有一年呢需要聘请一位秘书，于是就在几家报刊上刊登了招聘广告，结果应聘的信件如雪片一般的飞过来，但这些信件大多如出一辙，比如第一句话都喜欢这样开头，我今年某某岁毕业于某某学校，如果能够有幸被您选中，一定兢兢业业。拿破仑希尔对此很失望，正琢磨着要放弃这次招聘计划的时候，一封信件给了他全新的希冀，认定秘书的人选非信中的主人莫属。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敬启者，你所刊登的广告一定会引来成百乃至上千封的求职信，而我相信您的工作一定很繁忙，根本没有足够时间来认真阅读，因此您只需轻轻拨一下这个电话，我很乐意过来帮助您整理信件，以节省您宝贵的时间。您丝毫不必怀疑我的工作能力和质量，因为我已经有15年的秘书工作经验。后来拿破仑希尔提起这件事情会说，懂得换位思考，能真正的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看待问题，考虑问题，并能够切实的帮助他人解决问题，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位置换位思考，那么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换位思考，知道却很难做到，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问题。你是顾客，认为商家太暴力，你是商人，觉得顾客太挑剔，你开车的时候希望行人遵守规则，而你步行的时候又希望车主礼让，你打工的时候觉得老板不通人情，你当老板的时候觉得员工不积极。事实证明，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别人，所得到的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论，而换位思考，愿意真正的去考虑对方感受的人，才能够创造出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才是高情商的体现。一辈子一瞬间，如果能够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点理解，懂得尊重，知足放下，人生一定会多一点成熟、幸福、获得快乐和轻松，因为生命是一种回声。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 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

为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

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吴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比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诚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诚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也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间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和楼四公子这哥俩呀，在邹吉甫的女儿家里头吃饭喝酒，

衣服这老头呢，唠唠叨叨，就说一些当今朝廷不好的话。哎，口口声声说洪武朝那日子好，什么都好。三公子四公子听着觉着可笑，因为那邹吉甫他一个下人一个奴才，见识那是极少的，他又不读书，那洪武朝他哪经历过呀，他哪知道洪武朝是个什么样子呀。可是呢，口口声声洪武朝这么好那么好，这两位公子呢就知道一准儿是听谁说的。这么一问，果不其然说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姓杨，就在本镇一家盐店里头管事儿的。后来呢，因为成天的呆头呆脑也不管事儿，结果盐店里头出了亏空了，说是亏空了700多两银子呀，被人家店东家给告到德庆县，现如今还压在德庆县呢。这两位公子听邹吉甫这么一介绍，就觉着呀，这位杨先生应该是一位高人。因为什么呢？咱前文书说了，这两位公子就是愤青，对当今的朝廷就是看不惯。其实为什么看不惯，并不是说他们心里头多么有城府，他们心里头有治国之道，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因为他们呢想中进士，没中了，没考上，这就对当今的朝廷什么都看不上了。就是说永乐朝以后，明朝的天下不成个天下了。现在听邹吉甫一说，这位杨老先生说的话跟我们这是一道上的人呢。哎呀，这样的高人我们岂能不管呢？哥俩呀就表态了，说那个意思呢，我们从这儿回到湖州以后，我们就想办法调查了解这件事儿，我们想办法救出这位杨老先生。邹吉甫跟这位杨老先生那也是老熟人了，一听这个，这老头子高兴坏了。哎呀呀呀呀，两位少爷呀，你们简直就是活菩萨呀，老奴知道你们心眼好，你们净做好事啊，你们要是把这位杨先生有得县里大牢里头救出来，整个新市镇都得传你们二位的好名声啊，老奴先谢谢二位公子了。这四公子就说，哎，我说老头啊，你呢也先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件事儿你也别往外说，我们还不了解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得找人打听，打听明白了我们才能决定怎么办，到底救得出来救不出来现在还不得而知。你要把这话给说出去了，一旦我们办不到救不出来，还叫人家笑话。你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老奴记住就是。因为他是奴才，对两位公子格外的恭敬，公子吩咐的话在他这儿就是圣旨，要不然的话两位公子怎么对他这么信任呢？他答应不往外说，这事儿啊还真就一准儿不可能漏出去，不能往外说。咱们书说简短，两位公子在这儿吃饱了喝得了，这才告辞，又坐船回湖州。
这一路

无数。到了湖州，到了家了，当然了，有一些客人来拜，这有好长时间忙活着，等忙活完了这件事儿，就杨先生这个事儿没忘，这就开始考虑怎么办这件事儿。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了，咱们有必要介绍介绍这位杨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哪路的高人。这位杨先生姓杨，名允，字直中，杨允，杨直中，家呢就住在新市镇，要说是愤青啊，可也差不多少，是一种无所事事的那么一个闲散人。要说起来呢，也是读书人，有功名的。他呢，早年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学了，中了生源，中了秀才了。可是中秀才以后，每次院试还都不错。那当然了，中了秀才以后就要乡试考举人，中老爷。可是呢，考了十多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没考上。后来呢，还算不错，给他补了个贡生，因为呢，他原来就是廪生啊。廪生呢，人家选拔这个成绩比较好的，向上推举做贡生，他呢成了个贡生了。咱前文书交代过，在明朝那个时候，贡生就有资格做官了。后来呢，也是年岁大了以后，也就是前两三年的事儿吧，还真就命运不错，给他补授了一个官职，是淮安府牧阳县的儒学正堂，当然不是一个管什么大事的官，就是管教书的那么一个官，但那也算不错呀，也是官啊，可以有俸禄，也有一些权利。他呢，如果要是善于为人的话，跟这官府的人打好交道，也不会受穷。可他这个人呢，书呆子，就光知道读书，别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不会办。自己对自己呢，也是比较清楚的。一琢磨，我要是当官的话，上上下下得有多少事儿要办呢？可是我呢，光会读书，也不会办事儿。他自己脸皮还薄呢，怕不会办事儿，叫人家看破了我认麻不是，那多没面子呀。所以呢，告病把这官辞了，没干。那你说像他这种人又不当官，能干得了什么呀？教书他呢没那个耐心，也不愿意教，成天的就是看书，别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你说那日子能好过得了吗？现在呢，年岁也大了，有个老婆，老婆呀耳朵又聋，也给他呢出不了什么主意，遇着事儿本来也就没什么见识嘛。有两个儿子，因为呢他这个人就是这么懒散，没有什么正事儿可做，他这两个儿子呢，他也就疏于管教。这俩儿子也没念书，结果就在外边是吃酒赌钱呢。本来他家里头就没钱，这两个儿子在这么在外边没有正事儿，这他家日子就更加艰难。

果好在呢，他是个贡生啊，到哪儿去了，人家也高看一眼。后来呢，就是新市镇这个盐店的东家，看他是个贡生，家里头日子过得也是比较穷困潦倒的，想呢给他呀找口。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管，干脆就叫手底下伙计随便弄，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账目他也没有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查得明明白白，他也不问也不管。那些伙计一看遇着这么一个当头的，那能不往手里头划了吗？所以说呢，这几年下来亏空了700多两银子。人家东家找他的时候一看怎么亏空这么多钱，他也弄不清楚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但是心里头清楚我没拿呀。人家东家说他的时候，他还是振振有词，哎，全是世外高人那一套。因为他自己觉着呀，我身份跟你们不同啊，我是读书人，我是当官的，我是做老爷的，我是贡生啊。因为有这个心理，所以呢说话这也是又臭又硬，要不然的话东家也不至于就把他给告到县里去了。实在气不过了，这才告到县里。结果县里一看，这还是一位贡生，那贡生不能随随便便就处置了，想要下进大牢得先把他的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就是给他拿下了，而不是贡生了，变成平头老百姓，这才可以下进大牢进行处置，你或者是打呀或者是罚。所以呢现在一年半了，把他是收押在监，因为他欠了银子了嘛，这700多两银子县太爷又不能替他拿，你什么时候要还上银子拉倒，还不上银子现在呢就准备向上峰打报告了，把他这个贡生的名头给他褫夺了，给他拿下，然后进行处置。哎，是这么一回事儿。那当然了，周吉甫呢，因为他就是一个给楼府看坟的一个奴才，他当然不了解这里边这些来龙去脉。他呢跟两位公子说，也就是他知道多少说多少，能理解明白多少说多少。两位公子拿这件事当回事儿了，因为什么？遇着同道人了，想找同道人找不着啊，这位是世外高人呢，无论如何得把他救出来。所以呢回到湖州老家以后，等接待客人这都接待过了，开始办这件事。他家里头啊有个管家叫进爵呀，这个人呢办事儿是比较精明的。其实要按道理说，娄家这两位公子他们的老爹现在是不在人世了，但当年也是一品大员呢，在朝中做了20多年的中堂，你想他们家多大势力。这哥俩呀，只要是拿个帖子向县太爷说句话，不管什么情况县太爷不敢不放人。但是这哥俩呢不想这么办，心里说话，那样的话以势压人，那我们算什么东西啊。所以呢安排叫管家进爵，你呀了解了解这个杨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他到底欠了盐店多少钱，另外呢他头上有功名没有，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一定打听得清清楚楚，然后回来报告我们知道。是是是，这进爵办事精明着呢。这少

0: 老爷吩咐了，那自然要尽心尽力去办去。因为晋爵作为楼府的管家，在这一带那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呢，所以啊，办这件事儿也能找着熟人，那县里头熟人太多了。德清县护房书办原本呢就是晋爵的拜把兄弟，那办事还不好办吗？晋爵呢就去找他，叫他呢帮着查这件事儿。拜把兄弟找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的把这个案卷找出来，具体什么情况拿纸誊写出来，然后呢拿着交给晋爵。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刚才呢说的那么个情况，咱们呢原文怎么写的也不必细表。这晋爵啊拿着这个案卷来向自家的两位公子交差，两位公子把誊写的这个案卷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明白了，杨允、杨直中啊是个贡生，欠了700多两银子，哦，现在呢对他的这个功名还没有褫夺呢，现在依然还是个贡生，只不过呢收押在监，因为呢这个官司没了呢。哎呀，这事儿这就好办了，吩咐叫晋爵说，这事儿啊你去办去，从我们的府库里头拨出700两银子，把这个亏空呢替他给堵上，然后拿我们两个人的名帖去找县里头说，就说这杨贡生是家老爷的相好，叫他们把人放出来。另外呢，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赶紧去办去吧。是是是是。这四公子还特意的吩咐晋爵，晋爵啊，公子还有何吩咐？这件事儿你就去办就行，不可怠慢。那杨贡生出的监来，你也不必跟他说什么，你也不必跟他见面，他自然会到这里来与我们相会的。是是是，明白明白明白。这晋爵呀，答应了，赶紧出去办这事儿去。因为二位公子家主人有话了呀，从这楼府的府库里头开出来了700两银子，他把这700两银子呀，自己呢留在自己的家里头，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到书办家把这银子交给书办，然后呢跟这书办说，说这杨贡生的事儿，这个我得和你商一个主意，怎么办呢？因为这杨贡生是我们家两位少老爷的朋友啊，相好的，你无论如何得给办了。这书办呢有的是主意，尤其这个这是中堂府上的人来办这事儿，那还不好办吗？县里县太爷也不敢拦着，不敢挡着，他呢是满口答应，这件事儿啊由我来办，你就放心就得了，救出这位杨贡生我是不费吹灰之力。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大家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儿，方才散坐。介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介轩一个人。他对我说：“
5: 哎，你知道众人亲日的来意吗？”“
4: 啊，不知道。”“他们呢，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儿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时又改了响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呢？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正说话间，只见他所用的一个小厮拿了个纸条递给他，他看了，叫小厮说：“
5: 啊，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
4: 何不多坐一会儿呢？”“
5: 啊，我有事，去见一个朋友。”
4: 说着，把那条子揣。

0: 到怀里，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游云秀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之。据云秀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500两的话。母亲说，
1: 哪里有这个话呀，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花到1000以外呢，此刻怎么只值得个半价？
0: 若说这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儿。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也可以托个人经管，我断不拿来贱卖的。母亲只管放心，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它卖掉了。当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去访吴伯恒，告知要卖田的话，又告知云秀说年岁不好，只值得500两的话。伯恒说，那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
2: 买来时是差不多1000银子。
0: 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你还记得那土宝四志吗？
2: 这可有点糊涂了，
0: 你呀，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我答应了，回来捡出器具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恒，方才回家。忽然云秀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恒，且不要去会他，等伯恒的回信来了再商量吧。因对来人说，我今天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吧。那来人便去了。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姐姐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3天，云秀已经又叫人来请过2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恒，恰好伯恒来了。寒暄已毕，伯恒说，府上的田呐，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制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地把他的隔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项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介轩也走了进来，我连忙对伯恒递了个眼色，他便不说了。介轩说，
3: 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
0: 多谢叔公，我没有什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2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儿，伯恒说，那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敷衍介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恒，问这件事的底细。伯恒说，这李氏啊是个暴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他一定肯出的。况且府上的地我已经查过，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于贬价呢？还有一层啊，季之来信叫我尽力招呼你，你到底为了什么事要变产，也要老实告诉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然叫季之知道了要怪我呢。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
2: 那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吗？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季之经管房产，就多了这点也不费什么事啊。我想伯恒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

0: 别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父吧。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游云秀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走到云秀那里去。云秀一见了我便说，哦，好了吗？哎呀，我等了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哎呀，随便什么东西都有个实价，实价是这么样，哪里还能够多卖呢？那实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你伯父不等着要做布费用吗？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了，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云秀低头想了一想，其实卖给别人呢，连500两也值不到啊。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我这片地四至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至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啊？啊，正是啊。你怎么知道呢？他要买我的，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并且非3倍原价我不肯卖呢。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他有的是钱呢，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要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粟米，怎么乘人之急稀图贱卖？这不是为富不仁吗？云秀听了把脸涨得绯红，歇了一会儿，哎，你呀，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谈，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道衔，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官爵，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了。我听了不觉冷笑，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吗？哼，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制也买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子、面子、功名，你扛得过他吗？我听了这话不由得站起来，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愤愤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恒处告诉他一遍。伯恒笑道，哪里有这等事儿？他不过想从中赚钱，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那么我们既知呢，中了进士了，那不是要平白的去吃人了吗？我也明知道没有这等事儿，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呢，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念他是个副职，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说到这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儿来。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起一件事儿，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恒说，哎，岂有此理啊，哪里有了几个秀童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说，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般小人在旁边唆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吧。伯恒沉吟了半晌，这么吧，你既然怕到这一招， 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啊，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以照原价赎回。好在季之同意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带你卖了，多卖的钱呢便给你汇过去，你倒好吗？
2: 嗯，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
0: 那这也使得，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吧？
3: 不必吧，
0: 那房子又没有什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吧。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相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母亲说，
3: 哎，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哪一个不争着来住啊？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恒答应照管，哪里照管得来呀？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什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吗？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嫌弃给人家去讨呢？
0: 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恒处商量，成他也答应了。那这房子原值多少呢？
2: 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2400-2500银子，要问原价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
0: 那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证人估看就是了。
2: 你这又何必呢？这个明明是你推季之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什么公证人，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
0: 伯恒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1200银子，地价约莫直到300两，共计1500两，估完就先去了。伯恒对我说，
2: 啊，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0: 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1500两，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欲速欲好，我一日也等不得，哪一天有船我就哪一天走了。
2: 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吗？
0: 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吧，还有季之也要汇5000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
2: 伯恒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2张契约交给伯恒。
0: 忽然春兰走过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恒说，还有设下许多木器之类，我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吗？
3: 啊，可以可以。
0: 那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支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
2: 伯恒也答应了，又摇头说，
0: 哎，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
2: 谈了一会儿就去了。下午时候伯恒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7000两，连季之那5000也在内了，又将500两折成钞票一起交来，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500两啊不打在汇票上了。
0: 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
2: 因取出100元还他前日的借款。
3: 哎，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计之不迟。
2: 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
0: 伯恒方才收了别去，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恒，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姐姐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她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恒自己带了四个家人来，叫两个带我押送行李，两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戒宣处交明了修祠的7元2角5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戒宣吃惊地说：
4: 哎，怎么就要动身了？有什么要事吗？
0: 因为有点事儿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姐姐一同动身。
4: 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
0: 啊，房子已经卖了。
4: 那田呢？
0: 也卖了。
4: 几十例的契约呀、啊、哎，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啊？
0: 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所以不敢过来惊动。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戒宣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什么。回到家时交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恒，奉了母亲、婶娘、姐姐上轿，带了丫头春兰，一行5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归利，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恒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季之，谈了一会儿去了。忽然游云秀慌慌张张地走来说：
5: 哎，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
0: 啊，因为有点要紧的事儿，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哎，十分过意不去啊。此刻反劳了大驾，一发不安了。
5: 这个，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吗？
0: 啊，是卖了。
5: 多少钱呢？卖给谁呢？
0: 我有心要怄他气恼。
5: 只卖了600两，是卖给吴家的。
0: 云秀顿足说：
5: 这此刻呀，李家肯出1000了，你怎么轻易就把它卖掉了呢？你是哪一家吴家呀？
0: 就是吴继之家，钱禄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钱禄既然肯出1000，他有了400的赚头，怕他不卖吗？
5: 那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哪里还肯卖出来呀？
0: 我有心再要怄他一怄，
5: 世伯不说过吗？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是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得云秀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了，只瞪着双眼看我。
0: 我又徐徐地说：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季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
5: 哎，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候地方官非但怕得三分，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
0: 云秀一面听我说，一面气得目定口呆，歇了一会儿。
5: 这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哪里敢说这个嘴啊？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啊，看这里我肯出多少，你再卖也不迟啊。你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见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
0: 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以后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见行的美名啊。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
5: 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清的，白把银子的事

0: 性，从来不行十分追究。云秀摇了半天的头，看不出来呀，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得这么麻利了。我本来纯然一个小孩子，哪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不得了了。
1: 唉，
0: 云秀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楼三公子和楼四公子这哥俩因为没中了进士，对当今的朝廷是满腹牢骚，就说自得永乐篡位以来，明朝的天下不像个样子了。这么一来呢，这哥俩也不想着要做官的事儿了，自己呢愿意当一个世外高人。其实什么高人呢，也没有什么学问，自己觉着自己挺不含糊的。像我这样

的高人，朝廷都不给我中个进士，这朝廷好得了吗？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呢，做事也是这样，结交专门愿意结交一些世外高人。他们认为的世外高人什么样啊？哎，不愿意作怪，不追求功名，对朝廷不满，满腹牢骚，能落到一块儿去，这就是世外高人。所以说呢，在新市镇这儿遇着邹吉甫，邹吉甫呢跟他说起这个杨允、杨执中来，哎，他们就认为啊，这位杨执中就是一位世外高人。现如今杨执中因为管理盐店欠下亏空了700多两啊，这杨执中呢也对不上号，这钱到底哪儿去了不得而知。因为什么呀，他管理盐店干脆就不管，下边伙计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连个账他都没记明白，上哪儿去找这个亏空都花哪儿去了，其实都叫这帮店伙计给贪污了，他不知道啊。后来呢，被人家盐店的东家给告进了德清县，现在羁押在监呢。因为他是贡生出身，这也是官绅，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现在呢还不能对他处置，县里要等上峰答复这才行呢。三公子四公子就下定决心要救这位杨执中出狱，这样的世外高人怎么能叫他受这种苦呢？所以呢，回到了湖州，回到自己府上以后，安排自己的管家进爵，叫他呢从府库里头提700两银子，先把盐店这个亏空给堵上，然后呢拿我们俩人的帖子去找县太爷，就跟县太爷说这位杨执中是我们哥俩的朋友，叫县太爷放人，然后呢用你的名字给补一份文书，哎，这事儿呢也就结了。他是这么安排的，他不想为难县太爷，因为这样银子亏空给堵上了，那县太爷也没得可说，那盐商呢也没得可说。可是他哪想到下边办事的人哪能按着他说的那么办呢？一瞧啊，提出来700两银子，尤其这是中堂府上两位公子拿他们帖子到县里去办事去，那县太爷能要这个银子，能追这银子吗？他也不敢追，这银子给他那等于白瞎，不能给。所以这进爵呀，把这银子提出来了，700两银子放到自己家了，心里说话，这银子应该是我得，我留着，谁也不知道。他呢只拿出来了20两银子，去找他的那个拜把兄弟那个书办去了。这书办一看啊，有楼府的两位公子的帖子在这儿了，那还有什么说的，跟县太爷说一声，县太爷就得想办法了这件事儿。因为人家是一品大员，你县太爷在人家跟前任麻不是，那天地之差呀。这书办呢满口答应，
因为得了20两银子。

0: 这就不错呀。他呢写了一份禀帖给县太爷，得说明这件事来龙去脉到底怎么回事。这禀帖怎么写的呢？写的是这杨贡生是楼府的人，两位老爷发了帖，现有楼府家人聚的宝状，况且楼府说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何以变形奸计，此事其老爷上财。把这件事就说清楚了。这位杨贡生杨之中那可非同小可呀，人家中堂府楼府的人，楼府两位老爷发的帖子来要保这个人，另外呢楼府的管家也有保状在这儿了，人家楼府也说了不乐意了，这项银子非赃非奴，人家杨贡生是贡生的身份呢，你凭什么就给监禁了呀？最后呢请老爷上菜。
1: 哎呀，把县太爷给吓的呀，
0: 冷汗都下来了。这件事儿，楼府如果要是追究下来的话，我这乌纱帽都得丢了，我着急了，这怎么办呢？700两银子的亏空啊，人家盐商那边也不能干呢。其实呢，为什么他把这杨贡生给监禁了？因为盐商的势力他也得罪不起啊。您想在那个年代，这盐那都是国家专控的，官府控制的，那你没点钱没点势力能做得了盐商吗？你别看一个小盐店，背后那是盐商，那势力非常大，县太爷也得罪不起，这才监禁了杨贡生。现在有一个更得罪不起的，中堂府的两位公子发帖子来保这个人，人家中堂府的管家也亲自写了保状了，这可坏喽，两头都得罪不起，700两亏空我得想办法得给堵上啊，要不堵上盐商不干那我也得罪不起。后来呢就跟书办两人商议这事到底得怎么办，最后啊拿定一个主意，只好呢把几项盐规银子凑齐，补了这一项，准了禁爵的宝状，马上二话不说把杨贡生杨执中给放出来了，也不用发落，也没有说法，就放了，自由了。那700多两银子都是禁爵留下了，这是楼府里头提出来的，这银子归他自己了，他只拿出来20两给这书办，书办闹得还挺乐呵，结果这项亏空县太爷给堵上的，县太爷还不敢说这话，敢跟谁说呀？自己暗吃哑巴亏。这禁爵呢把这杨之中放出来这话回复了公子了，两位公子知道这杨之中出狱了，当然也挺高兴，但是呢也没什么表示，就等着吧，等着杨之中来谢两位公子。可是他们哪知道这杨之中出来了，并不知道到底怎么出来的，糊里糊涂被放出来了。问县里头这些衙役为什么放我出来呀？人家这些衙役告诉他呀，说具体怎么回事不知道，但是有保状，这保状

个姓靳的叫靳爵的人保你出来的。您跟这个靳爵到底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保您，这事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哦，原来这么回事。这杨之中呢再也不敢多问，他呢由得县衙出来了。哎呀，一边往回走一边心里头琢磨着，靳爵姓靳的，想自己的朋友哪位姓靳的没有啊。那到底这人是谁呀？凭什么保我呀？想半天没想明白。哎呀，算了吧，也不想了，爱谁谁呗。因为他这个人呢本来就是一个懒人，他什么事儿就不是那么特别较真特别认真的人。如果但凡较真一点儿，那管理盐店也不至于管出700多两亏空来自个儿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事儿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想了，回家。到家了，老七接着，哎呀，一看老爷回来了，喜从天降。那两个儿子呢不管这事儿，哎，自己爹娘愿怎么地怎么地，成天在镇上赌钱，深更半夜也不回家，有的时候成天成宿也不回来。就这么一个老伴老太太，又吃又聋，在家烧火做饭，听候门户。这杨之中呢，第二天就到镇上各家相熟的去走一走，那当然也到邹吉甫的女儿家来了，跟邹吉甫这也是老朋友啊，想来告诉老朋友一声，我回来了，我出狱了，叫大家呢也高兴高兴。可是呢到这儿来没见着邹吉甫，只有邹吉甫的女儿在家。一打听怎么回事啊，这老邹头上哪儿去了呢？哎，他女儿告诉他，因为啊，邹吉甫的二儿子生了孩子了，添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不嘛，把爷爷奶奶包括邹三儿一块儿都接走了，接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说呢，他到这儿来也没见着邹吉甫，要是见着邹吉甫了，邹吉甫呢就能跟他说是娄公子把他给救出来的。这没见着，那邹吉甫他女儿也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到现在杨之中也还是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狱的。这件事呢他也不当回事儿，反正一天照样还是没事儿了，坐到树底下看书，有的时候呢有了兴致了，到江边去看打鱼，到处走走看看热闹，闲散人一个。家里头日子过得缺吃少穿，他呢也不在意，反正啊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就这样，什么事儿也不管也不问。咱不说他，咱说娄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在家里头就等着呀，等着杨之中出狱以后来拜谢我们。左等没来，右等没信儿。哎呀，一连等了好多日子，也没有这位杨之中要来拜望的这个信息，没动静。哎呀，两位公子也觉着这事儿挺奇怪的，这位杨共生什么毛病啊，怎么毛病啊，怎么我们救他出来就白救了，这是个什么人呢？哥俩没事在一块儿
也探讨这事。

0: 前去访问去。结果在道边就遇见岳师傅了，叫人去一问。岳师傅说家里头日子过得太穷，卖身为奴了，问他能不能把你赎身，我把你带回齐国去，能赎身的，就这么的。晏婴啊，因为看他一表人才，自己呢花钱把他由的晋国给赎身赎回来了，回国的时候把他带回国了。可是带回国以后呢，因为晏婴啊觉着我救你回来的，我花钱给你赎的身，所以呢在他面前呢对他呢就有一点慢待。哎，没想到这位岳师傅不乐意了，说你把我由的晋国由的奴隶身给我赎出来了，赎出来了我就不能当奴隶了，你在我面前还这么慢待我，那我不跟奴隶一样吗？所以干脆我们绝交得了。晏婴一想，可也是，这事儿啊我有点不对，所以后来呢就把他带为上宾。其实呢这件事儿啊是说明这个晏婴礼贤下士，虽然说是岳师傅是他花钱给赎出来的，但是后来听岳师傅说这么一番话，他觉着我如果说是施恩图报的话，我这钱不白花了吗？那我成什么人了？所以呢自己检讨自己，我呢有点居功自傲的感觉了，这事儿是我不对，所以他改过了。岳师傅呢后来呢其实也没有记载说他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哎，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倒觉着岳师傅是个高人，那么说这个杨执中是不是也是岳师傅一类的人物啊？哎呀，这个人更加可敬，所以说呢心里头更加敬重岳师傅了。但是你说杨执中不来，这事儿我们跟高人我们也见不着面，这什么时候是个了啊？这事儿也不是事儿啊。两位公子呢又商量说，那既然杨执中不来，看来这个人品确实不同，那是当然了，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哥俩干脆就上他家去得了呗，我们去拜望他去，你看怎么样？这三公子说那可不成，你要这样的话咱这么一去，这不显得咱去报功去了吗？咱不就是为了说明这事儿吗？这事儿不能去。哎，别介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咱们去了只不过呢就是仰望他的大名，咱们是慕名而来拜访结交来了，咱不提救他出狱这回事儿，那不就行了吗？那咱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咱就不去了，反倒不能跟他结交了，这不是适得其反吗？咱们呢去不提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哎呀，这可也是个道理，那行，那咱们就亲自前去拜望他去。这哥俩商量定了亲自去拜望杨执中，可是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收音机旁的中老年朋友啊，肯定都知道，与其花钱受罪事后治病，不如呢防患于未然，提前防病。今天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陈瑞芳的一篇文章，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邓铁涛呢，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2009年7月1日，93岁的邓铁涛教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国家三部委联合评定为国医大师，并授证书。邓老于2019年初离世，享年103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邓老的养生经验。养生重于治病，是邓铁涛教授一直倡导的健康理念。早在1986年，邓铁涛教授就设想把人们的健康要求上升到精神世界，使气功、文学、音乐、歌舞、美食、药膳、模拟的环境和梦幻世界成为保健员，让人们能够享受到健康的快乐。他强调应该发扬传统的食疗养生和体育运动等保健方法，用中医扶正固本、去邪防病理论指导保健工作。他身体力行，年逾百岁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气色红润，皮肤富有弹性。除了他强调的养心养德以及运动之外，邓老的日常饮食也值得我们去整理和研究。看似非常简朴的生活，却是蕴含着中医阴阳学说以及五脏相关学说的内涵。近十年来，记者采访邓老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平时吃什么能够长寿。每当这个时候，邓老总是笑着说，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杂食不偏。这是邓老从中医经典和日常生活保健当中总结出来的。五行学说认为万物能分为五行，食物呢更不例外。自然界诞生的食物与阴阳五行、五脏六腑有着直接的关系。《黄帝内经》当中总结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的膳食配置原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以五谷、五果、五畜、五菜合理搭配，才能够充分补充人体的气血精微，从而呢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邓老日常饮食偏于清淡，注意营养，强调要容易消化和吸收，主食以米饭为本，每周有1至2顿的杂粮，比如番薯啊、芋头啊、土豆、燕麦、馒头等等，喜食蔬菜、水果、豆类、牛奶、鸡蛋、核桃等食物。在动物食品的选择上呢，邓老喜欢吃鱼、虾、鸡肉和牛肉等等。在饮食养生方面，他强调的是饮食要有节度。邓老说，大凡食无定时、过饥和过饱，都易伤脾胃，脾胃损伤则诸病丛生。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救人，他都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强调进食七分饱。邓老对牛奶情有独钟，每天早上一杯牛奶已经坚持了10年了。有一次啊，邓老出差回到家已经很晚了，他想起来当天呢还没喝牛奶，就对儿媳妇说，说安林呐，你帮我冲杯牛奶吧，我要喝完这杯牛奶才能够睡觉。邓老认为呢，牛奶具有补虚损、益肺胃、生津润肠以及安神之功效。结合现代研究，常喝牛奶还可以有效地补充钙质，防止骨质疏松。邓老特别喜欢吃核桃，多年来呢，他每天吃1到2颗核桃，
具体的做法是啊，先把核桃肉放在小碗当中，加少量的水和盐，然后呢放在微波炉上加热两分钟，取出来放凉，5到10分钟之后就可食用了，松脆可口。邓老晚年的时候多用这个呢来送饭，他爱开玩笑说，这个人老了呀，牙不好，用饭和核桃一起吃呢，效果特别好。邓老说，核桃的外形像大脑，有抑制的作用，常食用呢，能够增长智慧，保持大脑的记忆力。在烹饪核桃的时候，加少量的盐，既能够增加食欲做菜吃，而且呢，咸能入肾呢。吃核桃让我感到最明显的作用就是夜尿减少了，次日早晨大便通畅了。中医认为啊，核桃有补肾壮腰、温肺定喘、润肠通便的作用。鱼呢，是邓老最喜欢吃的，也是吃的最多的肉类之一。邓老说，鱼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而且呀，其蛋白质容易消化吸收。平时邓老吃的比较复杂，任何一种鱼类他都吃，但是在食疗辅助方面，邓老强调最多的是用鲫鱼、草鱼和鳙鱼。邓老说啊，鲫鱼有益气健脾、利水消肿、通络下乳的功效，对于肝硬化腹水患者，用鲜鲫鱼和赤小豆共同煮汤服用有一定的疗效。而草鱼呢，有暖胃和中的作用，是温中补虚的鱼类食品，对于脾胃虚寒者可以多食草鱼。鳙鱼啊，又叫大头鱼，其鱼头大而肥，肉质雪白细嫩。邓老呢喜欢吃大头鱼当中鱼鳃下边的肉，这部分肉啊呈透明的胶状，每次煮大头鱼的时候啊，家人都把这部分肉留给邓老吃。邓老说，鱼鳃下边呈透明的胶状肉，不但口感好、易食用、没有骨刺，而且现代研究表明啊，这个胶质当中富含胶原蛋白，能够修补身体组织细胞，有利于身体健康、延年益寿。在鱼汤当中啊，邓老最爱喝的是大头鱼淮山朱亨利汤。材料呢很简单，大头鱼一个，淮山15克，朱亨利一条，姜3片。所谓的这个朱亨利呢，其实啊就是猪的脾脏。做法呢是先把大头鱼洗干净，切成小块，下油锅，用中火煎至两面微黄。煎之前呢，抹少量的盐在鱼的表面，放鲜淮山和朱亨利，然后加开水，调大火煮20分钟调味之后，放进焖烧锅，随时可以食用。邓老说啊，朱亨利就是猪的脾脏啊，有健脾胃、助消化、养肺润燥的功效，不温不燥，适合于男女老少食用。淮山呢，健脾养阴，这个汤不但营养价值高，对于消化功能不好而且容易腹泻的人尤为适用。总结邓老的养生理念，无论是运动养生还是日常饮食，他都特别的注意轻松愉悦，要能够持之以恒，这个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陈瑞芳主任的《邓铁涛日常饮食蕴含养生大道理》这篇文章，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感悟。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换个话题，说说如何去肝火。一个人经常发火啊，那是因为肝火太盛了。怒是一种不良的情绪反应，对人体的影响呢，主要是使肝气上逆，进而引起肝阳上亢，甚至肝风内动。因此说怒伤肝。肝呢，本来就是阳中之阳，在阳气太盛那可就过了，阳气一旦太盛，人就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中医认为啊，气为百病之长，经常生气而且常常暴怒的人，就会给身体的脏腑造成不良的影响，其中呢，肝受的伤害最大。肝属木，喜调达疏泄，不喜欢压抑。肝本身啊，还有藏血和调节全

全身血量的功能，当肝血随怒气上升的时候，血液就会达到头部，严重者引起脑溢血等疾病。即使不引起这样的疾病，长期如此的话，也会让肝阴受损，阴阳失衡。因此说，气怒伤肝，人易患病。所以呢，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就要先泄肝火。一方面呢，要保持一种好的心情，以一种好的心态来对待生活当中的不如意。要知道，人生不如意之事那是十之八九啊。另外，平时啊还要注意采用一些泄肝火的方法，比如穴位养生法。一是按揉叩打胆经，按揉双侧风池穴5分钟，按揉颈双侧胆经，从风池到肩颈3分钟，用掌或拳眼叩打双侧肩颈穴各36次，稍微下蹲，用掌拍打双下肢风市穴各36次。二是敲打膻中穴，肝火旺，每天推腹敲打大腿内侧段，搓搓整个脚底板。首先呢，要找到膻中穴，在前正中线上两乳头连线的中点敲打这个穴位呢，因为它是人体气会穴，也是心包的募穴，气啊容易在这里郁结，经常敲打这个穴位呢，能够起到消气解郁的作用。三呢，是按揉两侧太冲、鱼际和太溪穴。太冲是人体的一个穴道，位于足背侧第一、第二趾骨结合部之间凹陷的这个位置。鱼际呢，位于大拇指第一掌关节后凹陷处。太溪呢，是内踝高点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具体的做法呀，是早起先按揉肝经上的太冲、肺经上的鱼际和肾经上的太溪，按揉3分钟。晚睡前用热水泡脚，然后依次按揉鱼际、太冲、太溪穴，每次3分钟，再加按肺经上的尺泽穴。第四呢，是睡前按揉三阴交，每天睡觉之前先用热水泡脚10分钟，泡到小腿肚子以上，然后呢开始从上到下按揉穴位。具体的操作方法呢，是先按揉两侧阳陵泉3分钟，然后点按承山3分钟，最后按揉双腿侧的三阴交，向骨缘内侧点揉5分钟。第五呢，是按揉肝经。具体的操作方法呀，是先坐下，双腿弯曲，脚心相对，脚跟往会阴处靠拢，双手抓住脚尖，膝盖向两侧打开，尽量的往地上贴，背部要挺直，双膝有节奏的上下震动。可能有些人的髋骨啊比较紧，坐起来呢会有些难度，要注意，咱得慢慢来，轻轻的，循序渐进。蝴蝶式的震动对拉伸腿部的经络，特别是对肝经特别有好处，而且呢也简单方便，对疏肝理气特别好，也可以加快盆腔的血流量，对于久坐的女性也非常有好处。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可以让您不再肝火旺盛，而且呢还能养肝护肝。说过了如何去肝火的话题，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

0: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2: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8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3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

0: 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6: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7: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8: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9: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8: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0: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8: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
11: 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8: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2: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8: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3: 依托

0: 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577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1: 那
8: 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宇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我区粮仓一线，有这样一位粮食人，他扎根库区数十年如一日，用精细化的管理守护着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初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广源储备粮有限公司，认识这位大国粮仓的忠诚卫士李祥福。
1: 广源储备粮有限公司的粮库里，李祥福正带领工人们仔细查看粮情。他告诉记者，像水稻这类粮食，粮情时刻都在变化，日常巡查绝不能走马观花，必须精准掌握粮堆内部的温度和水分变化。只有高频次精细化的查粮，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隐患，真正将风险防患于未然。
2: 书记，刚才我看咱们检查的时候检查的非常仔细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日常检查这个粮情是怎么检查？
3: 好的，重点检查什么呢？然后你像这个货位咱们是水稻，首先咱们通过感管，就是说所有人分散对整个粮面进行通过闻，然后看看有没有潮湿，然后有没有这个发热的地方
2: 啊。这一摸就能摸出来是吗？
3: 对，因为粮它本身是有呼吸有体温的，正常我们冬天进行打冷以后，然后夏天它会慢慢的升高，假如说超过体温了，超过正常这边超过20度以上，咱们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了。
1: 进入6月以来，我区阴雨天气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这正是粮食最容易受潮霉变的时期。李祥福深知防重于抢的道理，对于这座沿海粮库来说，持续的潮湿天气往往比短时暴雨更需警惕。
3: 雨季我这块对咱企业也有一定制度，就是加大雨中、雨前、雨后这三大检查力度。然后针对雨后这块，我们厂房相对来说简陋，所以说这块的工作也是非常细致。首先咱们进到粮仓以后，对这个空间，然后通过灯光，然后进行有没有渗漏的地方，然后这个有没有潮湿的地方，这是重点。然后重点还是说咱整个粮面，这个粮面就是说也是通过人工观察看，就是有没有潮湿的地方，然后一排成这个队伍，然后一一进行这个排查。如果发现说有潮的地方，咱马上进行对设施进行一个检修，然后

0: 对粮进行一个处理。
1: 如果要是咱们这个粮要受潮了，咱们是怎么处理？
0: 它假如说受潮了，我们可能会局部的取出来，必须取出来，就是假如说受潮必须取出来，因为它会传染其他粮食的。取出来以后，然后我们在阳光下通过晾晒，但这个晾晒肯定是通过化验。如果说取出的这个受潮的粮化验合格，可能说我们放在一个地方进行集中保管，如果不合格，可能说然后再采取其他的一个办法。
2: 李书记他特别细心，经常带着我们到现场去来查粮，他总说问题不过夜，哪怕是阴天他也坚持我们把整个库区都转一圈，然后有他在，我们在储粮方面特别的放心。
3: 正是凭着这种钻研精神和精细化管理，李祥福带领粮库交出了一份扎实的成绩单。粮库一服四无虑，常年保持100%，在各级粮食安全检查中、库存清查中屡获好评。粮库更是连续5年实现储备粮轮换价差未动用财政补贴，这一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荣誉属于过去，李祥福的目光早已投向未来。眼下广元储备粮公司5.9万吨标准平房仓新建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改善仓房条件，大幅提升仓容规模，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为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交付，李祥福每天扎在项目现场盯进度抓质量，反复叮嘱施工方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0: 咱们倒排工期，然后确保在雨季前咱这个工程竣工，然后在秋粮收购季节我们建好这个5.9万吨的仓容，真正能用得上，然后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
3: 从防潮巡查的细致入微到新粮仓建设的争分夺秒，李祥福始终冲在第一线。为了让这种实干精神在队伍中传承下去，他精心打造了红色粮仓党建品牌，依托标准化党建阵地，常态化开展特色党课，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4: 听李书记讲党课从来都不枯燥，他总是能结合我们守粮护粮的实际工作，把大道理讲得特别的接地气。以前大家觉得守库就是一个体力活，现在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责任。
0: 我们支部抓党建就是要解决粮长疲劳的问题，严格落实第一题和三会一课学习制度，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关键的环节上，只有让每名党员都亮明身份，扛起责任，大家的心才能往一处想，劲才能往一处使，真正筑牢咱们继承粮仓的战斗堡垒。
5: 6月29号，2026年鲅鱼圈区安全生产职工技能大赛在区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举行，来自全区36个机关单位和91家企业的127名选手参赛。比赛分设机关组和企业组，以理论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希望参赛选手在展示自身过硬本领的同时，加深对安全规则的敬畏，并把赛事中的好方法、好经验带回岗位，带动身边工友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随后，杨森宣布2026年鲅鱼圈区安全生产职工技能大赛开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屈兴群出席活动。本次大赛由区总工会主办，区应急管理局承办，内容涵盖安全生产理论知识考试、心肺复苏实操技能考核和面试作答。比赛现场，机关组选手率先进行理论上机考试，企业组选手分两组依次参加。在实操环节，全体选手接受了心肺复苏培训，并逐一参加实操考核和面试，整个赛事组织有序，衔接紧密。据了解，大赛覆盖全区各乡镇街道、安委会成员单位以及重点工贸和危化企业，赛事设置了400多道理论考题和30多个实操项目，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改、以赛促安，进一步破

0: 除安全知识盲区，补齐岗位技能短板，提升全区从业人员的安全法治意识和应急实操能力。最终，大赛评出一二三等奖及若干优胜奖，并对获奖职工进行表彰奖励。
1: 此次竞赛以赛出学，不仅对我们个人的安全救护防护能力有了提升，也对我们企业日常安全隐患的排查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2: 希望通过这次职工职业技能比赛，让我们的广大的机关职工和企业职工的安全意识都有所提升，安全生产的技能也有所增长，让我们这个安全生产的这项理念和工作取得更大的更稳固的成绩。
0: 六月二十六号，由营口市文明办主办的理润万家市级示范活动暨基层理论宣讲骨干培训话语圈盖州专场在白云社区举行。这次活动把文艺表演和理论宣讲结合起来，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走进基层，深入人心。活动现场，营口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讲述红色故事，松花江上用鲜活革命故事浸润人心。我区红海河艺术团和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艺术团分别带来歌曲《幸福中国一起走》和《党颂长征颂》，用文艺形式传递党的声音，抒发奋进新时代的真挚情怀。我区两支文艺团队的精彩演出，充分展现了鲅鱼圈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丰硕成果和群众文化的蓬勃活力。活动核心环节，市委党校求是宣讲团优秀宣讲员做专题授课，以基层宣讲这么说才圈粉为题，结合真实案例，讲授基层宣讲的实操方法和创新话术。授课内容贴近基层实际，指导性强，为在场宣讲骨干答疑解惑，传授实用经验。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因地制宜创新宣讲形式，用好本土资源，活用文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理论宣讲，切实擦亮理润万家宣讲品牌，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法规在心中，平安在路上。骑摩托，戴头盔，文明出行，安全归。十字路口多事故，一慢二看三通过。 争当文明驾驶者，共建文明交通。
11: 妈，我去上班了。
12: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13: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11: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13: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14: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10: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您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6: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5: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6: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5: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6: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7: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8: 20分贝，坐看云起时；30分贝，50分贝，谈笑无还期；50至90分贝，噪音。
7: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0: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恋
7: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跳槽呢也分很多种，也是一个技术活，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为了在跳槽之后能够拥有更好的发展。关于跳槽的这些门道，丽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在一个公司干多久跳槽最合适。一般呢，在一家公司待多长时间才适合跳槽呢？很多职场人士都会经常讨论这个话题。有经验的职场人士分析，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上工作3到5年，如果说职位没有上升，薪资没有大幅度的上涨，应该考虑内部转岗或者是外部跳槽来实现增值，否则呢，个人的价值和能力不进则退。不管是同行同岗还是说跨行换岗，一个人在进入一个新的工作环境，第一年往往是打酱油的熟悉过程，第二年呢才能够慢慢的进入角色，真正融入企业文化，熟悉自己产品的内涵，经过前2年的积累，到了第3年才会真正的出成绩，当然呢也是职位和薪资提高的关键时期。3年也是大多数正规企业第一次签订合同的期限，如果说被公司认可，那么接下来呢至少是3年的合同续签。如果说个人表现很优异，到了第3年没有获得职位的提升，也不要在这个时候的合同到期的日期选择不续约，毕竟做生不如做熟，继续巩固一下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第4年、第5年的时候看看能否有提升的机会。说不定呢，公司的领导只是希望再考察1年，到了第4或者第5年，给你一个更高的职位，或者是一个评级而更好的发展空间。如果说你有幸在第4或第5年被内部提拔，那么继续在这个岗位上，仍旧以3到5年为限，为自己设定下一个提升的目标。如果到了第4或者第5年，自己的成绩仍旧很突出，却没有得到更高的职位或者是薪水，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跳槽。因为这个环境已经成了瓶颈，而且呢，个人的求胜欲望和上进心仍旧是处于高点的。这个时候跳槽，不仅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和待遇，也可以继续延续个人的求胜欲望。如果说选择混日子，或者是安于现状，那么你将会面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险时刻。 因为缺乏更高的发展空间，将会慢慢地削弱个人的求胜欲望，时间呢也会慢慢地钝化个人的上进心。一旦这样的日子持续超过两年，一个人的锐气就被磨平了，再想拾起当年的雄风就很难了。这样的状态去跳槽，那么你很难有信心去搏一个更高的职位和薪水，因为企业更喜欢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力的头脑，而不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职位上，一旦错过了3到5年的黄金跳槽期，员工对于安逸的需求大于上进求胜的欲望。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琐事的负担，人的惰性将会越来越束缚内心，最终呢，就会沦为朝九晚五混日子的上班族。3到5年，尤其是在第4年或者第5年，员工刚刚过了对原单位的新鲜感，待腻了老环境，这个时候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将会继续刺激自己的创造思维。员工很难继续吃老本，那么只能不断地学习提高自己，这样呢，进一步巩固个人的能力，于企业还是于自己都是一个双赢的时刻。跳槽还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跳槽时间不同，收获也将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跳槽时间呢？首先选择行情启动的初期，如果说在行情启动初期起跳，机会就会大于风险，而且呢还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新的公司、新的职位、新的老板，万一跳槽之后不可心，那么还有机会再做选择。如果是在行情末期，职场已经从热火朝天、轰轰烈烈逐渐进入到尾声，变淡变冷，这个时候起跳啊，虽然看起来职位还不少，但是呢适合自己的职位选择范围就很小了，而且万一起跳之后落不下去，那么风险将会大于机会，再回头的时候选择余地也已经很小了。所以啊，2月和8月开始还是比较合适的。其次就是选择大事来临的时机，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每年职场有2次行情启动，一个呢是春季的2到4月，这个时候正是春节前后，一些上一年工作不如意或者是准备通过跳槽来提升自己的人开始纷纷起跳。再一个就是8月到10月，在应届毕业生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的感召下，一些职场人士呢也随波逐流，使职场形成了一股大潮，为跳槽转行创造了良机。在为毕业生准备的各种招聘会上，会有很多公司趁机选择中高人才。第三，选择自己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机。选择自己的职业目标正在上升的时候跳槽或者是转行，将会为你带来有利的时机。比如说去年8月，人力资源一枝独秀，招聘火热，如果你的职位目标是人力资源，那么提升的机会就到了。也有很多的人在职业顾问的辅导下转行做了人力资源，或者是跳槽提升为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而软件工程师却恰在此时开始疲软，职位需求持平，而职位供应也在下降。如果说你不知道内情，盲目地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抢手货，行情火爆，随时可以跳槽，那么你就将处于被动的局面。最后，选择适合所在行业的时间。每个行业都有季节性，如果你选择跳槽或者是转行，都要考虑这个行业的时间因素。比如说学校招聘呢都是在寒暑假，开学的前10天左右基本能定员，这个时候各个学校准备跳槽的老师会来一个大换防，你要是跳槽大军也能够找一个不错的学校。如果说你在2个学期之间跳，会引起学校的反感，自己呢也会因为各个学校都已经定员而处境困难。另外要关注应聘企业的文化，从而判断出企业的环境是否公平，也可以判断出如果入职这家企业，上升通道中是否有被限制的因素，避免因为急于找到工作而上当受骗。进入某个公司呢，也不要盲目的欢喜，要谨慎的观察思考有没有投错公司。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很多小仙女们在后台留言问，男人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是年轻貌美的、身材有料的、温柔大方的，还是甜美可爱的？

其实都不是。男人最喜欢气质干净的女人，而且呢，大多数有品味的男人都是如此。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白小姐的这篇美文，题目叫做《干净是一个女人最好的气质》。这样的女人好似一本书，久看不厌，每次呢都能够读出不同的韵味来。仪表干净的女人最耐看。作家王尔德曾经说过，只有肤浅的人才不会以貌取人。的确，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显现在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态度看手势，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层次看鞋子，爱不爱干净看指甲，喜不喜欢打扮看头发。一个人的仪表呢，就是一个人的隐形明信片。以貌取人并不肤浅，如果你整日顶着油腻的头发，穿着褶皱不合体的衣服，脏兮兮的布鞋，那么你高喊着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更像是心虚。就像杨澜说的，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仪表干净并不是号召女人们素面朝天，而是妆容得体，浓妆淡抹总相宜。也许呢，初看并不惊讶，却越看越舒服，让人难忘。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来源于骨子里对生活的追求。仪表干净的女人魅力在于，她们需要特别自律向上，才能一直保持着优雅得体，举止有度。注重仪容的人，无论身在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落落大方。这不仅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房间干净的女人最有福气。真正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净漂亮，还会把房间收拾得整齐洁净。而只顾自己表面干净的女人，本质上还是邋遢。房间的干净呢，能带给人极度的舒适。而爱整理房间的女人，她们对生活常怀有热忱和希望，福气自然纷至沓来。正如庄子所说，虚室生白，吉祥直至。空的房间才显得敞亮，好事才会不断的出现。身处在一个窗明几净的家里，烦恼自然也减少了很多。成功幸福人士的家庭往往都有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疏朗有序。也许你会说，有钱人家的女人会花钱请保姆呀，但其实一家的整洁绝不是保姆收拾出来的，而是女主人要求出来的。爱干净的女人无论处于何处都善于打理一切，让人觉得很舒服，赏心悦目。她们聪明勤劳，丈夫在心里依靠她，孩子嘴上也称她有福。她们身上带有一股向上的朝气，自然财源滚滚，福气满满。内心干净的女人最珍贵。孟德斯鸠说，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更是如此。内心干净是删繁就简，专注自己，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内心干净的女人是知世故而不世故，经历过世间冷暖，依然保有内心的澄澈，历尽沧桑和磨难，依然心怀美好和善念。即使被爱人伤害过、痛过，依旧坚信爱情。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这样的女人才最让人动容。她知道自己所见所学，分得清精华和糟粕，了解自己的三观，并且坚定，不眼热权势，厌慕富贵，活得纯粹通透，安分知足。都说岁月从来不败美人，实际上岁月对内心干净的女人格外开恩。四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四十之后的样貌却是由自己决定的。所谓面由心生，就是这个道理。心灵干净，做事自然坦荡，不畏人言，不会庸人自扰，活得自在，过得心安。这样的女人气质干净迷人，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契诃夫曾经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干净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思想。气质干净的女人来源于外表干净，生活精致，内心纯粹，这样的灵魂自会有香气。愿你走过人世坎坷，山河岁月。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